0: 啊，租我们家这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啊，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啊，吝你。
0: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啊，好家伙，吝我。哦，拎我那自行车，
1: 我拎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
1: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
1: 啊。我出钱你啊，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
0: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啥？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好，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聘你啊，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啊，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啊，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啊。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伯伯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哦，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1: 嘿，哎呀，聘文书。
0: 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了。
0: 聘文书啊。
1: 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啊，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200？耶，
0: 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办好了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写信行啊。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啊，那才行了。
0: 行，可以可以啊，
1: 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
1: 哎呀，
0: 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柴船可以，1200哈。
1: 头一句，头一句怎么办呢？
0: 你说吧。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漂亮。
0: 呀！
1: 你问你认不认？你问这个嘛？你问书，你问这个？
0: 我知道，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
1: 来啊！
0: 好，写好情书，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疯了梦了。知道啊，
1: 写上啊。
0: 我疯了梦了。
1: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
1: 你怎么办？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0: 啊，对，知道。
1: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0: 哎。老板，行了，
1: 怎么着？
0: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们凭什么花1200？ 啊，我们凭什么换一腔？你出词儿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0: 1300。
1: 1300啊。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啊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1: 你的小脸儿
0: 很
1: 美
0: 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0: 全是美丽呀、啊！
1: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0: 哎，
1: 就像秋天的苹果。
0: 哎，
1: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1: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啊、水果。
1: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0: 哎呀，
1: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0: 呵，
1: 长得
0: 这么别什么呀？这好看吗？
1: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0: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1: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0: 好，行了。
1: 着急
0: 啊！好，嗯，行，1300，我挣，
1: 1300啊！哎，别着急，
0: 哎，
1: 这我越学越好。
0: 好，我知道，
1: 嗯，亲爱的小分头，
0: 嗯，有一句，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原来全是瞎话，
1: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
1: 啊？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1: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
0: 那个。哦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1: 对，
0: 哎呀，戏里词儿您可这么写呀？
1: 怎么写啊？
0: 天上是比翼鸟，
1: 嗯，
0: 地上连理枝，
1: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0: 这是东西吗？啊，好，
1: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1: 现在我跟你说，
0: 嗯，说吧。
1: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
1: 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行，
0: 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
1: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啊。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啊！
0: 啊，知道，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嗯，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嗯，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他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妈妈，你能不能找个翻译？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嗯，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不往你脸上啪。
0: 这乒乓球比赛，
1: 你乒乓球干嘛呀？
0: 就打乒乓球呢，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
1: 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写，
0: 这就对了嘛。哎，
1: 嗯，
0: 哎，
1: 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是你有钱
1: 不，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啊，大款，
1: 这不能干啊！
0: 大款，
1: 嗯，
0: 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 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书》，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裙带关系》。
1: 开会，
2: 老板，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3: 好，
1: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1: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1: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4: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1: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在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1: 你好快呀！
5: 将功补过呀，可以。
4: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1: 什么？
4: 保洁阿姨？
1: 什么？
4: 说把儿子
1: 什么
4: 安排进公司了？
1: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5: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呀。
5: 好，
1: 散会。
6: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1: 我说散会。
6: 走走走走走。
1: 啊，用事过猛了。
7: 贾总，您找我。
1: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7: 哎，儿子。
1: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
7: 哎呀，是我呀。
1: 不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1: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7: 是我呀。
1: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7: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7: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1: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4: 贾总。
1: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4: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4: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1: 那多大了？
4: 96。
1: 滚蛋！滚！滚！妈！
7: 哎呀，
1: 妈妈！

0: 你吓我一跳。
1: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0: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0: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1: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
0: 啊，
1: 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0: 妈怕别人偷吃。
1: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0: 儿子
1: 啊，
0: 快吃。
1: 嗯，
0: 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0: 不可能。
1: 嗯，
0: 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0: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0: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1: 妈有一阵
0: 儿。
1: 妈，我吐饿了。
0: 老娘，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哎呀，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1: 你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里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些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请，
1: 你来这样，这这啊，这这这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1: 妈妈，
0: 干啥呀？
1: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0: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0: 别给我讲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不如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子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0: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说话算数。
1: 算。
0: 哎呀。
1: 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3: 你！你有病吧？
1: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哎咦
1: 咦咦咦咦咦！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0: 要听。
3: 嘉宾，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1: 不，
3: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任副总，你这么
3: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0: 我才知道。
3: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0: 没毛病。
1: 少浩啊，
3: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看。
3: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3: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3: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0: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哎呀，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哎，
0: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3: 保洁阿姨、啊、是你妈？
1: 对喽。
3: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0: 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嗯、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嗯，你被开除了。
3: 什么？
1: 不是，
3: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
3: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哎
0: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3: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两个怎么待？你弄的，
0: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3: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0: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3: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3: 啥？啊？
1: 妈，妈妈。哎呦，
3: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阿姨，
0: 快回来！
3: 阿姨，
0: 快回来！
3: 阿姨，别打了，
0: 阿姨。
1: 来，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4: 夏总，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么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5: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4: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裙带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相声《买猴》广为流传。这个作品呢，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叫马大哈。那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猴》，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马大哈又有什么新的举动。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2: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2: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2: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2: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2: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2: 你劲闹。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2: 瘦了。
1: 别提了。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2: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2: 买猴啊。
1: 哦，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2: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
1: 那
2: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
1: 啊，
2: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
1: 啊
2: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2: 这是
3: 来人，
1: 侯采购
3: 啊。
1: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3: 呵，
1: 您叫我小马就行。
3: 哎呦，
1: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3: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哦，是
2: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2: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
2: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2: 嗯，
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2: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2: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2: 哪单位要猴啊？
1: 饭店。
2: 哎，饭店有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2: 猴能看家呀。
1: 哦，
2: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2: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 是，
2: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呵，
2: 腰里别一屁屁机
1: 啊，
2: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呵，
2: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老乡，
2: 行了，
1: 欢迎，
2: 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好什么呀？好
2: 啊，
1: 看大门啊，
2: 啊，
1: 必须得用人，
2: 嗯，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2: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 嗨。
2: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2: 啊，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2: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1: 嗯，
2: 纺织厂。
1: 这沾边。
2: 哎、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2: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2: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2: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啊！
2: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1: 哎，
2: 你给我叨叨，
1: 就是
2: 我给你摘摘。
1: 嗯，行了，
2: 多好啊！
1: 行了，找狮子呢这儿。
2: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2: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2: 啊，
1: 不用瞎琢磨了。
2: 嗯、
1: 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2: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2: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2: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2: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2: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2: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1: 嗯、
2: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2: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2: 有这么一天
1: 啊，
2: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2: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1: 什么事？
2: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2: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2: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2: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2: 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2: 鹰丢了。
1: 也嗨，放鹰去了。
2: 那个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1: 真够马虎的。
2: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2: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啊，既然这样啊，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4: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4: 我就按照通知办。
2: 没错，
4: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对对，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2: 有，
4: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2: 哦，到东北看看。
4: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呵，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2: 哦，替你想主意呢。
5: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哎，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2: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5: 哎呦，我说这个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2: 是啊，
5: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2: 什么时间来的？
5: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哎，
2: 什么年头的事儿？
5: 五六年
2: 啊。
5: 哦，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哎，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2: 哎，
5: 不认识。
2: 马三立买过猴。
5: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2: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5: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2: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5: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2: 是
5: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2: 哦，是个主意。
4: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呵，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2: 那您就赶紧讲讲。
4: 我得给大伙说说。
2: 您说说。
4: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2: 哇，怎么回事？
4: 热烈鼓掌。
2: 哦，还挺热情。
4: 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2: 啊。
4: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2: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4: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2: 是
4: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2: 对对，
4: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2: 是，
4: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2: 啊，哦，
4: 这个国家要建设，
2: 哦，
4: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2: 哦，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4: 那就来不及了。
2: 哦，来不及。
4: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2: 哦，
4: 等不了。
2: 哦，
4: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2: 嗯，
4: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2: 嗯，
4: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2: 呵，
4: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2: 嗯，
4: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2: 行了，
4: 大家都明白了吧？
2: 哇，热烈鼓掌，
4: 全体退场。
2: 那还不走？
4: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2: 那还不走？
5: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2: 就是，
5: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2: 哦，他们家有。
5: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2: 哦，看看，
4: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2: 哦，
4: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2: 哦，有。
4: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2: 哟，
4: 坐在那儿直咳嗽。
2: 干了。
4: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2: 哈，有这么比的吗？
4: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2: 哦，不行。
5: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2: 嗯，
5: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4: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2: 不是
4: 啊，
2: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4: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2: 交代好交代
4: 啊，
2: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4: 哎，有吃就有卖的呀。
2: 不对了，
4: 啊，
2: 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4: 您还真说对了，
2: 是不是？
4: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2: 哎，
4: 改吃鸡尾虾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尝了二斤。
2: 好饭量。
4: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抄，夸就出来了，
2: 鲜
4: 的。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2: 是啊，
4: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2: 哦，
4: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2: 是啊，
4: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2: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4: 我都站不起来了。
2: 哦，
4: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2: 嗯，
4: 我奔海南岛。
2: 海南岛，
4: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2: 那都是，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4: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2: 进口猴
4: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2: 别瞎琢磨，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2: 四川，
4: 四川有猴啊。
6: 四川怎么有猴啊？
2: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6: 怎么说的？
4: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6: 怎么讲？
2: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6: 是啊，那就去四川。
4: 我就奔了四川了。哦，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抓不得。
6: 哟，怎么了？
4: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6: 对，
4: 要抓猴，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6: 哎，要披件。
4: 我什么
2: 披件啊？
6: 对，
2: 我没有。再见，回见。
4: 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6: 不是，
4: 我早知道就没有。
6: 不是，回来，你交差
2: 啊？
6: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2: 啊？
6: 你怎么交差呀？
4: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6: 找主任。
4: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6: 还没好呢。
4: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6: 嗯，
4: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6: 啊，
4: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6: 就说是，
4: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6: 嗯，
4: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6: 是，
4: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6: 哦，
4: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7: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6: 什么
4: 啊？不，你不知道？
6: 有通知啊？
4: 有通知，你看看。
6: 就是
7: 这人拿我瞧瞧这通
6: 知。你看看，
7: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6: 啊，
7: 那题字我不会写，我是查着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6: 喝着马虎劲儿的。
4: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6: 就是、啊、
4: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6: 没多远。
4: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6: 哎，啊，他爸爸是谁啊？
4: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6: 马，
4: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6: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4: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6: 乐。
4: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6: 嗯，
4: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6: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4: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6: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4: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6: 嗯，
4: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6: 叫您什么呀？
4: 管我叫坏肠子。
6: 坏。怎么叫坏肠子？
4: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6: 哦，猴拉稀呀、
4: 啊！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这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1: 篮球啊，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了。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啥？

0: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0: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0: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0: 怎么？
1: 我瞧人跳得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0: 可以跳一跳啊。
1: 这
0: 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子，
0: 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0: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0: 怎么样？
1: 找别人
0: 啊，
1: 我不去。
0: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0: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0: 那你不练呢？他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0: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0: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0: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0: 啊，
1: 先得练打水。
0: 对，
1: 是吧？
0: 哎，
1: 这有意思
0: 啊，
1: 这我喜欢。
0: 这您行，
1: 嗯
0: 啊，
1: 我净在家了，家练
0: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0: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0: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0: 床，
1: 练蛙式。
0: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0: 那没水呀、啊。
1: 哎，我这叫旱泳。
0: 您要不出主意
1: 的，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0: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0: 哎，这倒对。
1: 嗯，
0: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0: 你觉得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0: 啊。
1: 啊，这因为我干那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0: 怎么？
1: 嗯，
0: 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0: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0: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啊？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0: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他反正都得用算数。
0: 哦，这么个关系呀、啊？
1: 干您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0: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0: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嗯，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街七，又叫街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嗯，是，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0: 哦，
1: 著作家，
0: 嗯。
1: 搞业务，
0: 嗯，
1: 捉王八，
0: 嗯，
1: 孤军奋斗，
0: 嗯，
1: 好事双成，
0: 嗯，
1: 四花八门。
0: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
1: 嗯，
0: 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0: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0: 哥，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0: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0: 明天
1: 要里一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0: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0: 对对，我不来，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0: 嗯，
1: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0: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
1: 还有，
0: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亮地求财。
0: 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

0: 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1: 对。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1: 啊，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人画着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0: 不让来没关系，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8点上班啊，还差1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5里多地啊。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说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
1: 的，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3点就散了。
1: 那还足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2张，2王2二，45分，1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吗？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误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儿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861年，钱鼎明37岁，这个来自江苏太仓的青年人士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叫钱宝琛，是吴越王钱镠的第29世孙。钱宝琛24岁就中了进士，此后是一路升迁，官至湖南湖北巡抚。钱宝琛曾经和谁共事过呢？林则徐，当时是在翰林院，二人私交甚笃，而且在禁烟方面同林则徐同属强硬派。想当年林则徐禁烟失败后被贬至新疆伊犁，途经南昌的时候，钱宝琛是不避风险，以现职巡抚身份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二人是依依惜别啊。在道光年间，这个钱宝琛的名气一度相当大。不过和父亲相比，37岁的钱鼎明却一直是默默无闻。虽然钱鼎明22岁中举，但功名却止步于此。后来通过捐资才获得了户部主事一职。什么是主事呢？主事啊，是级别较低的基层办事官吏，也就相当于六品官，和一般的知县通判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在1861年的这个冬天，钱鼎明的机遇来了，这都是因为上海。公元1859年，钱鼎明的父亲去世了，按照礼制啊，他离任回乡奔丧。钱鼎明的老家是江苏太仓，就在钱鼎明回乡期间，太平军是二破江南大营，江南诸县呢先后告失，苏浙地区的大官僚大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祸，钱鼎明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由于受到了洋人的保护，这儿啊也就成了江浙官绅的最后的避难所。包括原来两江总督何桂清、新任江苏巡抚薛焕等众多的官员也都退守到了上海这一带。当然了，用的退守是一个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躲在那儿了。1860年的夏秋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是乘胜追击，直逼上海城下。尽管上海受到了严重威胁，但是由于洋人的干预， 忠王李秀成大军的攻势受到了遏制。这时啊，太平天国也不想和洋人撕破脸，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和洋人的争端，所以李秀成就下令部队不准还击啊。结果在洋人的枪炮下伤亡颇多，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打伤了面颊。此后安庆危机，太平军开始实施救援安庆计划，上海之围也就暂时解开了。一年以后，安庆城破，湘军是在西线得手，但是李秀成却率部由江西突入了浙江，把杭州攻陷了。那么1862年同治元年，这个新皇帝是刚刚登基，可是东线是败绩迭至。一月间，李秀成在攻克了杭州之后立刻进军上海，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拿下上海使得苏浙沪地区是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我们曾经说过，太平军后期有四大主力，一个是陈玉成的羽林军，一个是李秀成的宿卫军，此外还有李世贤的精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有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还有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统领的精卫军，加在一块有10万之众，分五路出击。这时的情形和一年前那可是完全不同，那个时候太平军对于攻击上海还没有做好准备，加上不愿意和洋人闹翻，所以啊，太平军没动真格的。但这一次李秀成那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安庆失守后，李秀成必须拿下上海，这样才能和曾国藩扯个平手，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对待洋人的态度，太平天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1861年的1月12号，太平天国右赞王蒙石庸等召会英国舰长滨海姆时，就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咱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召会是这么讲的：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原指限于本年啊，也就是1861年，也就是说从同治元年开始，我们太平军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了。也就是6天后，李秀成大军由江苏的松江市直扑上海，并且发布公告，欲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并且劝上海的洋商是各一自爱，两不相扰，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听见没有，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听到这个警告，那上海是风声鹤唳，一片恐慌啊。事实上，当江浙大片领土被太平军占领之后，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了。如果上海失守，江浙官绅将失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而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为了挽救上海，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寻找救援之道。这时啊，苏绅顾文斌和潘增伟提出了 咱得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实际上，这也是能够救援上海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这时节制四省军务，手握重兵，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可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呢，却遇到了一些周折。原因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那直到杭州告急之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还有江南团练大臣庞中禄，以及江苏布政使吴旭等高官，才不得不放下了各自的思念，达成了共识。没辙了，决定向曾国藩求援。这是求援呢。1861年11月18日，从上海出发的起源人员到达了安庆，领头的就是37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如果钱鼎铭请援成功了，那将是头等的大功。这不仅是对于上海，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当然，对于钱鼎铭个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他不仅能够一夜成名，而且从此是步步高升，直到当上河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钱宝琛同列封疆，是青史留名。不过，安庆请援一开始却并不顺利，这其中的周折曾经让钱鼎铭一度是茶饭不思，焦虑万分。1861年9月5日，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9月11日，曾国藩从皖南东流移师安庆。这一年呢，曾国藩50岁，再过2个月就是曾国藩的50寿诞。可以说克服安庆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安庆古代称宜城，200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是春秋古宛国的所在地。相传呢，东晋诗人堪舆家郭璞登盛唐山，有此地宜城之语，所以宜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到了乾隆25年，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了安庆。此后在170多年的时间里面，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会。自打太平军闹事以来，这个安庆的战略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恶战，所以曾国藩接统江南军务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下安庆。为此，我们也讲过，曾国藩曾经不惜血本，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不过，杀敌1000，自损800呀！安庆之战虽然重创了太平军，湘军损失也不小，所以曾国藩移师安庆后，心情一点都不轻松。特别是李秀成挥师东进之后，将这大片领土沦入太平军之手，更使得曾国藩倍感压力。1861年11月11日，清皇太子

0: 加钱仓。1843年以前，上海其实相当的闭塞，但是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华洋互市，这个上海的发展神速啊，很快就繁荣起来。不久，它的商业地位已经超越了广州，独为巨擘。啊，当时是独为巨擘，也就是全国第一啊。其实数字啊是最好的说明。举个例子，咸同年间，也就是咸丰同治年间，上海出口的总贸易额占全国总海关的64%。丝茶是最大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的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上海放洋，而这个茶的出口呢，经由上海的也高达70%，进口量也相当惊人。咱们算一笔账，英国一年从上海贸易赚到的金钱，在当年达到了1300万英镑，折合白银4000万两。这个四千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英国从印度获取贸易利润的3倍之多。据说当时每天光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轮船就有300多艘。那至于上海的税收，也是清廷中枢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您查阅186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和民间的记载，上海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咱那会儿没有百度，要百度的话，上海保准放在头一位啊。面对太平军重兵压境，各方那是高度关注。作为统辖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更是深感责任重大。然而，要想解救上海，也是困难重重。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1月18日，钱鼎铭一行从上海赶到安庆后，曾国藩平静的心绪再一次被打乱了。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这天早饭后，他下了一局围棋，然后写字、清理文件、会见来客，一直忙到了中午。就在此时，钱鼎铭从上海赶到了，和他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据说接下来的会见是在一种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那悲切，什么叫悲切？据说这钱厉二人一见曾国藩是扑通跪下，一口一个大帅呀、啊、大帅救命啊，哭喊着。他们是痛陈上海危殆已及，请求曾帅立刻发兵救民于水火之中。尽管他们所说的内容曾国藩早就知道了，但是钱厉二人的凄婉哀切的神情还真是打动了曾国藩，让他难以平静。在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写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军在座次哭泣，真不意包叙秦廷之情矣。所谓的申包叙哭秦廷啊，点出通志。这个故事呢，源于楚昭王15年，当时这个申包叙啊，赴秦国求。

0: 不救，但是这个秦哀公拿不定主意，出不出兵啊？这申包胥怎么办呢？哭秦庭七日，哭了七天，终于打动了这个秦哀公，出兵救楚。可想而知，这个曾国藩在日记中把钱镝二人是比作申包胥哭秦庭，可见当时的情感之迫切。在会见中，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中禄领衔，上海的乡绅们集体签名的公启，公启系冯桂芬敬亭手笔。冯桂芬是谁呢？冯桂芬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榜眼翰林出身，代表作《教兵卢抗议》那是脍炙人口，曾广为流传。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啊，那是榜眼翰林出身，他的代表作《孝宾卢抗议》脍炙人口，曾经广为流传。在这份公启中，这位当时的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文字是洋洋数千言，立论精道，深婉切志，曾国藩读后是颇为动容。除了这份公启之外，江苏巡抚薛焕还委托厉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如果说公函是代表了民意，那么这个薛焕的专函就算是官方文件了。在这份文件中，薛焕也是首次打破了沉默，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出救援。薛焕这个人呢，原来是江苏的藩司，所谓藩司，正式的官名应该叫布政使，也就是一省管理民政和赋税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和财政厅长。1860年6月，之前跟大家讲过，江苏巡抚徐有任战死了，这个薛焕便填了空缺。巡抚呢，相当于省长，也就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这太平军在苏杭是节节胜利，薛焕当然是心急如焚，但是对要不要请湘军来救援，他却是一直是心存顾虑。他不是不希望有人救援，也不是怀疑曾国藩湘军的能力，而是担心呐，这湘军来了，他的巡抚就做不成了，事情不明摆着吗？一山不容二虎，实力决定一切。如果这湘军救了上海，江苏巡抚的肥缺儿难道还有我薛焕的份吗？可是不请湘军又能怎么办呢？早先呢，这个薛焕另有打算，其中一个主意就是请洋兵。他一到上海就积极联络在华的列强各国，希望啊各国能够调洋兵来保卫上海。但这洋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十分暧昧。实际上直到同治元年，外国人仍然在观望，并没真正和太平军翻脸。薛焕呢，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募勇扩军，因为咱有钱呢，上海有的是钱，有钱我还怕招不着兵吗？于是这薛焕就派人去了湖南，开始招兵买马。但这个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薛焕的想象，还没等他把人马招来，李秀成已经把杭州攻下，并向上海进军了。这下上海的官绅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请湘军的事儿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而且是刻不容缓。为了向这个薛焕施加压力，他们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庞中禄，他是团练大臣，也算省级干部，地位呢和薛焕相当；另一个就是上海道台吴煦。虽然这个道台呢，按咱来说是地市级干部，隶属于巡抚来管辖，但在上海滩，这吴煦呀是地头蛇，离了吴煦，他薛焕根本玩不转。真管用。谈话的结果是薛焕改变了态度。其实啊，这薛焕不改也不行了，太平军都打到城下了，除非他想和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样的下场。王有龄怎么死的？杭州城破，自缢身亡。薛焕可不傻，孰轻孰重他 拎得清。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救命要紧。这薛焕也只能让步了，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并且交由力学朝士亲自转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太平军围攻上海，上海的绅民早已是迫不及待，他们恨不得曾国藩马上派兵，因为太平军就在城根底下了，城内兵力是严重不足，人心涣散，情况是万分紧急。但对于曾国藩来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看着曾国藩是踌躇不语，钱鼎铭再次跪倒在地，是涕泪滂沱呀。他说：“大帅啊，这上海是旦夕难保，江南的士绅盼湘军如久旱盼雨，请求大帅速派大军东进，以解护身百姓于倒悬。”说实话，看着这钱鼎铭是声泪俱下，曾国藩心里也有些不饶人。他一边扶起了钱鼎铭，好言加以劝慰，一面声称：“此事啊，需从长计议，你们呢，先去休息一下。”换句话说，这次谈话实质上是没有结果的。此后一连几天，曾国藩都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可钱鼎铭不禁度日如年，是心焦如焚呐。不过，钱鼎铭这次来安庆搬兵，那真是铁了心，不达目的我绝不罢休。曾国藩，你不答应吗？哎，我就天天软磨硬泡。换了别人兴许还真不敢如此，但是钱鼎铭不怕。为什么？之前介绍过，因为钱鼎铭和曾国藩有一层特别的关系。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曾国藩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也就是科举考试同榜考中的进士。在互相援引的旧官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咱也是大学同班同学啊。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辈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近，俗称啊年侄或者是家子。之所以钱鼎铭敢自报奋勇前来安庆请兵，也正是仗着这一点。钱鼎铭在曾国藩面前以年侄晚辈相称，曾国藩不答应，他就天天来到大帐外，每天都见年书，而且是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弄得曾国藩是心烦意乱，拿这个年侄家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曾国藩在给程元二弟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府，因为这个钱鼎铭啊，字调府，即前任湘府钱伯瑜，也就是钱宝琛忠诚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既不还乡，可感可敬。”啊，就是你不搬救兵，我肯定不走。虽然这个可感可敬是一回事，这真正出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曾国藩不是不想救上海，但要救上海难度实在太大。首先，安庆之战后，湘军的兵力严重减员，徽州一带的战事还在进行，加上围攻天津，他手中的军力已经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之兵可派。其次啊，上海路途遥远，千里之外，而江苏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太平军所占，上海是一个孤岛，是块死地，即使有兵东援，你要想通过太平军的层层封锁，那并非易事啊。就算曾国藩有心救援，可他又拿什么去拯救上海呢？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淮军

0: 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危险也一天天增加，形势紧迫，刻不容缓。尽管钱鼎铭心焦如焚，天天去求曾国藩，但却毫无结果。而就在这时候，钱鼎铭想到了一个人。这天，钱鼎铭独自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拜访。这次拜访对于钱鼎铭看来，那是极为重要。两个人的谈话十分投机。钱鼎铭后来对人说，正是这次拜访改变了局面。他拜访的是谁呀？钱鼎铭拜访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虽然是崭露头角，但尚未成名，只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幕僚呢又称幕宾，换句话说，这属于行政编外的人员，并非朝廷任命，但是在行政系统内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幕僚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他们相当于高参谋士，甚至是机要秘书、重要助手。他们这些人的行使的权力和影响力非常之大，有的甚至能够主导左右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李鸿章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李鸿章是1859年投奔的曾国藩，在这之后他就一直受到恩师的器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极其信赖。在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总理文案赞湘军务，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左右手，许多大事甚至听凭李鸿章处置，往往由他数言而决。钱鼎铭为什么去找李鸿章？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李鸿章的影响力。在安庆求援的那段时间里面，钱鼎铭就发现这李鸿章和曾国藩那几乎是形影不离呀，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密谈。对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死党。于是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帮忙去说服曾国藩。要说交情的话，钱鼎铭和李鸿章并不熟悉，不过论起家世，这俩人却不乏渊源。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有曾国藩是道光28年的同榜进士，也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种关系自然使他们之间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钱鼎铭来找李鸿章算是找对人了。这次拜访呢是相当重要，他不仅说服了李鸿章，而且使陷入僵局的死棋一下子盘活了。不过关于钱鼎铭拜访李鸿章的谈话，建筑史料的记载并不多，而记述他们谈话的内容也都非常的简略，很难看出具体的眉目。不过根据零星的记载加以归纳，大致清楚他们的谈话涉及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上海的税厘充足，是饷源丰富，如果落在太平军之手，殊为可惜。第二条，上海有钱，可以养得起兵，湘军如果去，兵饷不但可以保证，每年60万都不成问题。这对于

0: 对湘军来说，那是很有吸引力的事。第三条，从战略上讲，上海的地位重要，退可牵制江浙，进可归附苏南，最终实现对天津的南北夹击。据记载啊，在拜访中，这钱鼎铭和李鸿章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钱鼎铭是这么说的，说，当然了，我给您翻译过来了，我们上海有的是钱，现在缺的是能带兵的将领。那李鸿章就说了，将的标准是什么？那钱鼎铭是这么回答的，哎，像阁下这样就行。这话说的到位啊。许多年后，史学家们分析认为，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李鸿章。因为1861年李鸿章已经39岁了，在对于古人来说，39啊，那已经是高龄了，但却一直潜龙在渊，大志难伸。虽然李鸿章投奔湘军后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在曾的手下是总理文案，参与核心决策，他的地位之高啊，几乎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二把手。但尽管如此，李鸿章仍有寄人篱下之感。湘军门户之见甚深，李鸿章是安徽人，他以皖人而居高位，自然引起湘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统兵大员，内心对李鸿章更是抵触。举个例子，这李鸿章啊，刚到湘军时，曾国藩为了提高李鸿章的军事水平，曾经安排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的部队呢，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统领。这个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是曾老九。啊，这之后在本书中也是主角之一。这李鸿章去了之后，为了表示对曾老九的尊重，特地请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为他题诗。为什么呢？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父，别看你比我小，从辈儿上你是我叔叔。当然了，李鸿章也不过是想客套一下，没想到这个曾老九啊，不客气，提笔就写了一副对子。对子是这么写的，门中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这对子看完了，李鸿章顿感不快，心想你这个曾老九也太大言不惭了，居然把你自己比成郭子仪。哎，你不过就是一个秀才啊，竟然敢在我这个进士面前摆起谱来了。这李鸿章气得当场就想走。后来还是曾国藩写信劝李鸿章说呀，这让你下部队主要是考察学习，了解湘军的组织结构、作战和训练方式，以便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这信里面有一句话写的特别好，叫阁下宏才远志，将来必为匡济之才啊。当然要安慰一下李鸿章，这说的是曾国荃的傲慢和粗鲁。如果说曾老九的傲慢粗鲁李鸿章还能忍，那么左宗棠和彭玉麟对李鸿章那就更过分了。左宗棠这个人一向是自视清高，天底下几乎没人入他法眼，就连曾国藩他都不大买账，况乎你李鸿章一个小幕僚呢。所以这个左宗棠常常故意找茬生事，让李鸿章难看。彭玉麟呢，也是湘军里的一个大刺头啊，今天咱说刺儿头，对，他有个外号叫做彭打铁，那脾气上来谁都不让。有一次啊，因为发生了点口角，竟然和李鸿章两个人是大打出手，都动手了呀，两个人是揪在一起滚作一团。您瞅瞅，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共事，李鸿章心里无论如何都愉快不起来，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在三湘子弟面前啊，李鸿章总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自立门户，按现在的话说自主创业。哎，如今这钱鼎铭的话正中其下怀，他的心是怦然而动。这次谈话之后，李鸿章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李鸿章积极地劝说曾国藩力主出兵上海。正如钱鼎铭事先想到的那样， 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鸿章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查阅曾国藩那段时间的日记，经常有这样的记录：与邵权久谈，与邵权商救援江苏之法，傍西至邵权处一谈，至邵权处与钱绍溥，也就是钱鼎铭久谈等等。邵权是谁呀？邵权是李鸿章的字，李鸿章字邵权。据《淮军志》推论，曾国藩决定出兵大概是在11月24日，而这一天正是刚刚我们说的曾国藩记录邵权商救援江苏之法的第二天。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话说想当初三国的时候有个故事，曹操抓了吕布，想杀呀又舍不得呀，这时刘备出来说了一句话：明公难道忘了丁原董卓乎？曹操不再犹豫了，立马杀了吕布。这样的事儿，历史上有很多。其实对于曾国藩而言，出兵上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决心。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话，特别是对自己有影响力的人说句话，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这1861年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当曾国藩举棋不定之时，李鸿章的劝说显然起到了作用，并且促使曾国藩最终下了决心。在1861年底决定是否出兵上海的决策中，如果曾国藩是最后的决策者，那么李鸿章就是一个关键先生。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兵了，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由谁来统兵前往呢？也就是说，由谁来出任援护之师的主帅？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在决定出兵的那一刻，曾国藩已经有了自己的算盘。在他看来，首先派去上海的这个人必须是可靠的，而且是自己人。其次，这个人得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打开局面。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因为这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都在重要岗位上了，那叫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抽不出身来。可是有人主动请缨了，您别以为是李鸿章，这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吴坤修。其实吴坤修在湘军里并不十分有名，据有关资料显示，吴坤修曾经担任过盐运使，也就是曾国藩的部将。钱鼎铭到达安庆不久，吴坤修就主动请缨，提出是自募6000兵勇南下增援上海。但曾国藩并不看好吴坤修，为什么呢？能力不足啊，难以胜任。如果说吴坤修符合第一个条件，可靠，但是这第二个条件能力不具备，所以他的请缨 曾国藩根本就没批准。其实曾国藩心里不是没有人选，尽管一开始没说出来，但是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个人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在上文中提到就是曾老九，他在曾家兄弟中名气不小，在湘军中那也是数得着的响当当的人物。出道以来，这个曾老九率兵是攻九江克安庆，打过不少硬仗，立过汗马功劳。但是曾老九的性格和他的老哥曾国藩是截然不同。曾国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谨慎有节制的人，但曾老九是一个鲁莽暴躁之人。虽然曾国荃的缺点不少，但这哥们儿啊作战凶狠，所以率这个老湘营更是曾国藩的嫡系主力，又同样是他自己的优势所在。曾国藩想让弟弟去上海，除了对弟弟信任以外，当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饷源重地，上海这块大肥肉要交就得交给自己人，那么在湘军中还有谁比自己的亲兄弟更值得信任的呢？所以一旦决定出兵，曾国藩首先便想到了曾国荃。不久，曾国藩制定的第一套援沪方案就出炉了。在这个方案中，曾援主帅便是曾国荃，所辖兵力以老湘营为主。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件事。信中如此写道：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元帝。元帝是谁呀？是曾国荃的字，他是字元甫。意欲元帝率万人已去，不知元帝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其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这封信写于11月26日，也就是钱鼎铭到达安庆后的第八天。信中这个意思，你赶紧来，正月内赶到安庆，再晚了那上海就来不及了。令曾国藩是万万没想到的，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根本不领这个情，因为曾国荃压根儿就不想去上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曾国藩给曾国荃发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是久久不见回音。此时曾国荃干嘛呢？正在湖南募兵，因为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同时由于战线拉长是急需补充兵员，于是他奉曾国藩之令回乡是招兵买马。但曾国藩的信寄出以后已经一连10天了，一点回音都没有，这曾国藩就急了，接着再写一封信督促其弟是迅速带队赴上海，并且要他正月由湘至皖，2月由皖至沪。这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啊，可见老哥写的这封信写的那是相当的动情实在。可是这曾国荃还是不予回复。曾国藩以为曾国荃是有顾虑，毕竟啊，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打消自己九弟的顾虑，确保进兵成功，这曾国藩对整个的援沪方案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怎么完善的呢？一，让李鸿章统8000陆勇；二，令黄义生统6000水师，总计10000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是协同作战。决定做出以后，曾国藩在当天又一次写信给曾国荃，通知了上述的这些安排。哎呀，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 这曾老九的态度，那是

相当的消极抵触。曾国藩也有点恼火了，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自己的弟弟理解，那是我亲弟弟呀。其实他不明白，曾国荃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主攻天津，夺取头功。这些事儿后文我们还有交代，所以当时的曾国荃对这个援沪主帅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就在曾国荃以沉默来对抗曾国藩的时候，李鸿章却表现得特别积极。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因为在这个方案里啊，李鸿章只是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前往上海，二把手，这显然和他的想法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安排和计划并没有影响李鸿章的情绪。不仅如此，李鸿章一直起劲地做着募集怀俑的工作。怀俑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安徽的兵俑啊，湖南兵称作湘俑，四川兵称作川俑啊，怀俑就是安徽的兵俑。其实募集怀俑的工作早在安庆之战后就开始了。您想想，常年的征战，三湘兵员是日渐枯竭，为了扩军备战，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来召集兵员，以济湘军之穷。李鸿章当时呢，就受命从安徽召集兵俑，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这项工作从安庆之战不久以后就开始筹备了，可谁当时都没想到，这项工作却成为后来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这里可能又有人疑问了，那就是李鸿章明知不能成为援沪主帅，为什么还要如此积极呢？原因何在？他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过据淮军志披露，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曾经有一个奏折，在保举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的同时，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这份奏折很重要，但却没有收入曾氏全集。原文我就不给大家摘要了。尽管李鸿章当时不是援沪主帅，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呀。那就是我保举你出任江苏巡抚，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了，那是一方大员了。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源于这里。不过关于苏府的驻扎之地，曾国藩明确指定了那驻扎之地是镇江啊，而不是上海。这又说明什么呀？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12月31日，这也就是1861年的最后一天了。按咱今天的话说，这天就是跨年了。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到了安庆。曾国荃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说明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那收到信，曾国藩是深感失望。没办法呀，调整原定计划吧。这天晚上，曾国藩和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现在时间紧迫，九弟一时不能来，你就先带队南下，进驻镇江吧。听了这句话，李鸿章当场就表示遵从。曾国藩接着又说，少荃你去我可以放心，但你一去我这里便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奈何？李鸿章怎么回答呀？老师不必担忧，学生走后自有替手。接着李鸿章就推荐了几个人选，并说他们都可以接替自己胜任工作。曾国藩听李鸿章这么一讲，知道李鸿章是去意已决，笑了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其实啊，直到这时候，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指望曾老九能够最后改变主意。这种想法至少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都没改变过。这期间呢，曾国藩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信中都说明，我这儿啊，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但是呢，他只是先

0: 行官，曾国荃作为援护的主帅，这没变。其实曾国藩这时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如果我们家曾老九真的不愿意去，还有一个人可以备选，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叫陈世杰。陈世杰是何许人也？陈世杰是湖南贵阳人，拔贡出身。据清史稿中记载，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是甚得力，先后受知府、道员。就在曾老九死活不愿意去上海以后，曾国藩便有心推荐这个陈世杰作为江苏按察使，由他来接替曾国荃出任援护主帅。这个安排明眼人不难看出，曾国藩的着眼点还是在为湘军考虑啊。但事与愿违，他的想法再一次泡汤了。原因是陈世杰也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理由是，我母亲年纪大了，我希望能够就近照顾，还是让我驻守在湖南吧。因为这个陈世杰呀，是个大孝子啊，古代是孝为先啊，所以陈世杰人这个理由和请求，曾国藩没法拒绝。曾国藩的计划是再次落空，时间紧迫，没时间让他从容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不得不选择了李鸿章。机遇终于降临了。这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但是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个机遇意义重大。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仿佛是命中注定，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迈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提醒身体出现伤病、术后恢复、功能偏弱的人群，科学康复养护非常关键，能有效防止轻症拖成残障。很多人受伤后觉得不疼就忽视恢复，不做康复训练，不注重养护，容易留下关节僵硬、肢体无力、活动受限等后遗症。康复训练一定要遵从专业指导，循序渐进开展，不要盲目锻炼，也不能彻底不动。坚持长期规律的康复养护，能最大程度恢复身体机能，提升生活能力，有效预防功能性残疾加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好可惜，大将杨希、杨彦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点了点头，郎前郎外，末将在。把杨七郎的尸体卸下来，然后把他给我沉入黑水河内。老贼刚想回帐，又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边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儿俩也刀都斩尽，刃刃诛绝， 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匹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吉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诓兵，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半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礼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着进。末将在，你们两个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是。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燕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的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燕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下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
13: 哥，
12: 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13: 这我心里难受。
12: 你难受什么？
13: 我？
12: 那你发直什么呢？
13: 我跟你实说吧，七郎之死我心里不好受，难道说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
12: 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办得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14: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12: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14: 好，
12: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要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周起杨六郎胡了前胸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
14: 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
12: 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
14: 将军啊，我谢谢你，
13: 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半。
14: 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
13: 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
14: 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而走，别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忠奸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
13: 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德好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
14: 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
13: 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14: 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
13: 好，二位兄弟，多谢多谢。
14: 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风，水打堤岸，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呀，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唰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橹，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儿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橹，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
14: 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嗯，行啊，你可慢着点啊，稳当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
13: 是是，船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
14: 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
12: 再看船家提锚撤掉，用杆扒一点岸边，这只小船唰就到了河西了。紧跟着船家荡桨摇橹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西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唰就在河西打了一个旋。六郎就是一愣，船家为何不走了呢？大鱼的微微一阵冷笑，
15: 哎，郭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
12: 啊，六郎这阵才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苍啷啷，亮出肋下的宝剑，在手中一挺，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岑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的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啊，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又入虎穴。他看了看郎谦郎万，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狼前狼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里。哎，
15: 六爷，
12: 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
15: 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
12: 啊！二位将军。

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的，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着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0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盛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地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6颗3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赶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煎，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息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9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钉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狐领，
白水秀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

0: 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临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
1: 不行，
0: 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呢。那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切近，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所脑，观看杀一家。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
1: 这六郎一想，我别报名姓，
0: 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
1: 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
0: 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
1: 好，要问山家，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
0: 哦，法会长老。
1: 这位施主，
0: 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
1: 他真啊，不不不不，不对。
0: 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
1: 他这个，大师父，你怎么知道？
0: 你是东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
1: 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
0: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
1: 对不对？
0: 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
1: 大师父，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
0: 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地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你，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死，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一看，胸找不着地，地找不着胸。

0: 冷冷落落。当时愚兄心乎一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他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牒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请分我就待到山上了，叫我落法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脱头戴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说这个脸发烧啊。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
1: 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0: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三箭72透千胸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五哥呀，你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2: 哥哥，你跟我走吧。
1: 哎，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
0: 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弟你打发个3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2: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1: 哎，
0: 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转身肉肉肉肉肉肉肉，五郎走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啊，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条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便，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了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赞路，竟绕道走，白手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的，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十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 我看你印堂方案，你现在走背字儿有

0: 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给我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
1: 这位哥哥，我这个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1: 好吧，你随便了。
2: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1: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福禄；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攀，双眉交加忧愁苦，眉低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
0: 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来又喜方，张大合小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八十三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
3: 六爷，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
0: 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呢，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
3: 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名强，字金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4: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3: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地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骏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刘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俗，这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林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天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兵马大元帅，济世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杨六郎一看，心里头有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去呀？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可是你有状纸吗？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搓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六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好吧，六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就这么，王强讲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但好，字儿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饶。 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
5: 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
3: 高兴啊，你看怎么样？
5: 好，好，太好了。
3: 如果这张状纸万岁能准了，
5: 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
3: 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5: 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
3: 王先生，说吧。
5: 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足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呢？
3: 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
5: 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
3: 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
5: 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
3: 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十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住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
5: 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
3: 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
5: 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间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绿，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 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要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想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可是我们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弟，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传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她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儿，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剪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郎郎清清就剩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矣。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呢？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吗？六郎急得直转沫沫，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仙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要是从中办好此事啊。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宋是在洞房中。

0: 那时节公职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越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

0: 回来了，回来了。
1: 我没有罪，你们走开。

0: 哟，这是我也
1: 行了，
0: 巧。

0: 进来。哦哦哦。啊，又睡着了。
1: 五更，哎呀，我的这两银子快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运河贯通古今，在中国数千年水利文明的长卷中，人工河渠不仅是沟通两地的水系脉络，更是王朝兴衰、疆域融合、民生发展的鲜活见证。如果说先秦运河开启了人工治水、通江达海的序幕，那么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的河渠营建，便是中国古代水系格局成型的关键篇章，为后世大运河的贯通筑牢了根基。那么古人都修建了哪些重要的河渠？这些河渠又为隋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埋下了哪些关键伏笔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汉漕运粮，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2: 汉高祖刘邦通过楚汉争霸， 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史称西汉。后来刘秀再兴汉时，因长安凋敝，漕运不便，所以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称呼呢？因为西安在西，洛阳在东，所以一个称西汉，一个称东汉。西汉时期，京师所需要的粮食等各种物资啊，主要是依靠渭河运输，路线呢是从山东一带出发，经过黄河抵达渭河，然后呢再向西运至长安，也就是《史记》所记载的“河渭漕宛天下，西及京师”，意思是通过黄河和渭河，将天下的粮食向西运到长安。汉初啊，因为天下初定，朝廷呢与民休息，皇帝和政府的用度非常节俭，每年运到京师的漕粮不多，所以总体上啊，西汉初年的漕运比较简单和容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因为汉武帝本人是雄才大略，力求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所以国用浩繁，导致长安啊对于漕运的需求量急剧的增加，从而使得渭河漕运的缺点凸现。因为渭河的水量啊受季节性的影响，泥沙众多，河道呢比较弯曲，不仅运期长，运程远，而且还费用高。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当时负责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朝廷建议啊，开凿一条人工的运河，以取代渭河的运输功能。郑当时结合当时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关中的地势，他提出一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渡六月而罢，而漕水道900余里，时有难处。意思是啊，从关东运输漕粮，经过渭水北上，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路呢形成是900余里，非常的困难。所以郑当时提出了开漕渠的设想，说引渭川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进一朝渡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1000余顷，又可得以盖田。意思是啊，这条运河起至长安城730里的渭河，沿渭河的南侧向东延伸，经过霸陵，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的东北，止于今天华阴市东北的渭河，在渭河口呢和黄河汇合。这条运河开通以后，路程就由原来的900里缩短为300里，运期呢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经过几万人的努力，3年呢开凿而成，漕运便利，史上呢把这条运河称为漕渠。漕渠的开凿使得关中平原的运输格局焕然一新。漕渠全线位于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地势是比较平缓的，坡度很小，运输安全，漕渠的通航能力呢很强，除了缩短路程之外，还可以顺利的通行装载500担至700担粮食的大船，大大的提高了漕运的效率，使得每年运到京师的长安的粮食，由漕渠开通之前的100多万担增加到了400万担。尤其是西汉的元丰年间，每年可用600万担的漕粮，这里的担呢是重量单位，西汉时期的一担约等于今天的120斤，担呢同时还是一个容量单位，一担等于今天的100升，担它可以读作担，也可以读作石。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是很统一，但是在民间啊，大家一般都读作担，所以呢我也就统一的读作担了。漕渠对于满足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需求，以及促进关中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大量的人口、商贸、物资、文化向长安聚集的同时啊，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日益的提升，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然而在秦汉时期国家强盛的背后，伴随的是整个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的频繁，对于土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秦始皇之前，秦孝公啊就在关中平原推行新法，奖励耕战，大量召集老百姓烧山造田，继之而来的秦昭王和秦始皇也是大兴土木，导致关中800里是遍置宫殿楼阁。汉朝建立后啊，仿效秦朝的做法，迁移富户10万余户，以及大量的流民进入陕甘地区垦荒耕种，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汉书沟续志就引明要说，晋水一旦其离数斗，晋水呢是渭河的支流，晋水的水啊一旦中间含的泥沙就有几斗。我们造田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增加了产量，但肆意破坏森林和植被的结果，反而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减少。秦朝时期尚能向关外输出粮食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自给自足，而不得不依赖于山东等地的供应。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总结。随着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呢就开始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前啊，人们常以河来指代黄河。东汉班固修《汉书》的时候，在书里这样记载，说中国川源以百属，莫足于是独，而河为中。意思是啊，中国的河流数以百千计，但是最有名的是四条河，江、河、淮、济，也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济水呢曾经单独的流入大海，后来济水的河道被黄河侵占，济水呢就变成了黄河的支流。在这所有的河流之中是以河为中，意思是黄河是百河之首。这一时期啊，黄河受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真的就变成了泥沙滚滚的黄颜色的河了。西汉时期黄河泥沙淤塞及决口的现象日益严重，因为漕粮运输需要借助黄河，运河的水源呢也需要借助于黄河，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和运河就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成为纠缠不清的重大议题。汉武帝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东郡户子决口了。户子呢是在今天河南的濮阳，这里的洪水就向东南奔腾而下，泄于淮水、泗水，淹没了16个郡。朝廷派出了10万民工前去堵塞，也是毫无成效，常常是堵好了又决口，造成黄河长达20几年的泛滥，百姓是深受其害。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只好亲自到户子决口实地考察。面对洪水的肆虐，汉武帝悲愤之下作《户子歌》，歌词的大意是啊，户子决口了，为之奈何，一片汪洋啊，到处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啊，大地不得安宁，堵塞决口之事是无止无休，山都填平了，巨野泽的洪水还在四处流淌，巨野泽一带成了鱼的世界啊，时间也快到冬天了，黄河的正道废弛，河水横流，蛟龙纵情的奔驰，恣意的远游，要是黄河水回归故道啊，消灭灾害，那神明的恩德就大了，我要是不去封禅巡视，怎么能知道关外的河水如此的泛滥，我说那河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不仁不义，你使河水泛滥不止啊，真是仇杀我也。为了根治这一情况，汉武帝调派数万的士兵来堵塞决口，同时他还下令随从的官员至将军以下都得到河地上去背柴草，以满足堵塞决口的需要。当时这里的老百姓啊都是烧草的，木材很少，所以人们砍伐竹子竖插到河中，填上木材和土石来筑堤。当终于堵塞住户子决口，汉武帝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河堤上修建了行宫，名叫宣房宫，以示纪念。兴奋之余啊， 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首《护子歌》，诗歌的意思是啊，黄河水滔滔奔腾啊，激流回旋，北渡故道啊，疏浚艰难，拔取长长的蕉草啊，沉下美玉。河伯已经答应了啊，但是柴草不足，柴草不足啊，这是魏人的过错。魏国呢是周朝分封在河南濮阳的诸侯国，也就是户子决口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汉武帝说是魏人之过，草木都被烧尽了，哎呀，如何抵御河水，砍倒竹林啊，打木桩做地基，宣坊终于堵住了呀，万夫齐来。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皇帝亲临治河现场治理黄河的，这还是第一次。这首歌呢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汉武帝堵塞住决口之后成功的喜悦。这两首护子歌啊，全文都被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进史记。因为在这次堵塞决口的过程中，司马迁本人也下河背过了木材，直接的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所以他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胜在水之为利害也，禹从复兴筛宣坊，被护子之师而作河曲书。意思是啊，水利太关键了，他悲叹汉武帝所作的护子歌有感而发，所以特意在史记中增加了河曲书一章。河曲书呢也是我国第一部水利史书，介绍了自大禹治水以来大约2000年的水利建设史实，论述了古代的水利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此后啊，河曲书作为记载水利的这种体例被历代正史所遵循，成为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子决口虽然堵住了，但是黄河的淤塞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黄河经常的发生决口，河道了大幅度的改变，直接冲击了鸿沟运河的通航能力。东航建立以后，鸿沟的主水道因为被黄河所淤塞，无法正常的使用，只有下游的汴水能够勉强的通航。因为人们避讳这个汴中的这个反字，所以就改这个汴为后来的这个汴。汴水呢又称为汴渠，这一时期受到黄河的不断的冲击，经常泛滥，所以通航能力啊大打折扣。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治水的大英雄王翦。受到家庭的影响，王翦呢从小就博览群书，熟悉水利和河流。后来啊，王翦出任司空，司空呢是掌管全国的土地，同时还主管土木工程的建设。这个职务呢进一步的加深了他对水利的理解。汉明帝永平12年，也就是公元69年，经过举荐啊，汉明帝召见王翦，向他询问相关的治水方略。王翦呢是反对任水自流的思想，他主张啊叫河汴分流，也就是黄河和汴渠各走其道。王翦认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汉明帝呢对于王翦的回答非常满意，所以调派士兵10万人，由王翦统一的指挥，叮嘱他放手治河。王翦奉旨之后啊，从荥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郑州，到千盛海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山东的利津，在这1000余里的大地上展开了气魄宏大的治河工程。在他看来啊，黄河之所以决口改道频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黄河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下游的河道呢就日淤日高，为了提高这个抗洪的能力啊，只能加高加固堤防，但是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河床高于两岸的空中悬河。一旦黄河呢遭遇大的洪峰，薄弱的堤岸啊就会面临决口的风险。可是如果不及时的堵塞决口，又会导致黄河改道，危害更大。为此啊，王翦选择了逢弯曲直的办法，就是让黄河以最短的距离入海，同时呢他还加强险工险

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的维修。在汴渠与黄河交汇的渠水口啊，网警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也就是在汴渠与黄河并行的河段每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在每个引水口呢修筑水门，也就是水闸，通过起闭水闸的数量来控制引入汴渠的水量。这样如果黄河的洪峰来了，就通过水闸流入汴渠，可以削减黄河的流水，又能够分走泥沙，减少黄河河床的淤积。如果汴渠的水量不够呢，就把水闸全部打开，提取黄河的水源以便漕运。这种分流分沙的举措是黄河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也符合泄洪与冲沙的科学规律。此后啊，汴渠成为中原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主要的干渠，网检治河的实践是黄河与运河兼治。汉明帝永平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0年，历时一年之久的治河治汴工程宣告结束。虽然工程很节省，但是仍然花了100亿钱，当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经过网警的治理啊，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时期，800年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道。网警呢成为后世治水者的楷模和榜样。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历时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为了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啊，各割据政权都纷纷的开凿运河。在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江南地区都有不同的进展，使得运河在中国的版图上是四面开花。而这又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啊奠定了基础。我们先来看华北平原，这个时期开凿运河最有成效的当属曹操。当时华北地区有两股势力最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河北一带。公元200年的时候，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是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不久袁绍病死，由于死前啊袁绍没有明确继承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两人内讧争权，曹操呢就开始掌握了北伐的主动权。河北西部是靠太行山、燕山山脉，东连的渤海平原中部地势是比较平缓，向渤海呢做微度的倾斜。平原上的河流大多是发源于中部或者是北部山区，向东、东北和东南流入渤海，但是这些河流之间啊互不相通，如果要解决南部和北部的水运交通问题啊，就必须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加以弥补。曹操为了解决军事物资的运输问题，就在河北开凿了系列的人工运河。203年的春天啊，曹操首先是攻下了黄河北侧的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然后发兵攻打袁氏的政权的政治中心邺城。邺城的主体部分是在河北邯郸市的临漳县，部分呢是在河南的安阳。当时啊，曹操是久攻邺城不下，他的后勤不济，只得撤兵。撤兵后半年的时间，曹操就下令开凿白沟，以运输粮草。白沟工程的目的就是拦截淇水，不让淇水啊向南流入黄河，而让它转而向东北流。从开凿好的白沟出发，曹操的辎重和粮草就能够比较便利的运输到达离邺城很近的地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啊，曾经跟随曹操出征，写下了《从军诗》：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首，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宣。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白沟之上大军浩浩荡荡船只千里的壮阔景象。借助白沟水运啊，曹操的部队很快就包围了邺城。邺城这个地方啊离漳河很近，曹操决定迎邺城开凿水沟，引漳河水来围困邺城。当时袁军的守城的大将叫沈佩。《后汉书》记载啊，曹操最初

开的沟很浅，让援军大将啊沈佩觉得可以很容易的就跨过去，所以他们嘲笑曹军啊做无用功。结果等到时机成熟，曹操让士兵一晚上就把沟给挖深，并把沟拓宽到两丈，引漳河之水将邺城团团的围住，切断了城中的粮草供应，邺城中的人啊就饿死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最后沈佩的侄子沈荣投降曹操，夺取邺城之后啊，曹操决定在这里实施军屯，也就是让士兵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曹操呢也自任冀州牧，以邺城为大本营，全力经营河北。邺城失守后啊，袁尚呢逃到了辽西地区的乌桓部落的踏顿单于那里，仍然是对曹操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乌桓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原来并不在辽西，而是长期臣服于匈奴。西汉武帝的时候啊，霍去病打败了匈奴，乌桓呢才东迁到辽宁一带。东汉末年，袁绍为了拉拢踏顿单于啊，将家人之女认作自己的女儿嫁给踏顿，因为这层关系啊，所以袁尚兵败之后就投奔了他。袁尚投奔他的时候，十万余户的河北人来到乌桓，并想借助踏顿单于的兵力图谋恢复旧地。当时乌桓拥有30万这种骁勇善战的部队，踏顿单于本人也是野心勃勃，觊觎中原，所以对曹操的北方统治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为了继续北征，彻底的消除袁尚和踏顿单于的威胁，后来曹操又开了两条运河，即平鲁渠和泉州渠。之所以开凿平鲁渠和泉州渠，是因为曹操的兵船自白沟出发，沿清水到达沧州，入漳水之后，河道就折而向东，与黄骅附近的入海，兵船无法再继续北行了。曹操就从清水与漳水交汇的地方继续往北开渠，就是接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水由天津入海，这一段呢被称为平鲁渠。平鲁渠呢就是今天我们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河段的前身。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串联各种小湖，在天津的宝坻附近入鲍丘河，我们今天称为漕河了，下游呢是入潞河，也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境内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因为该渠啊始于泉州县，也就是今天天津的武清区，所以当时叫它泉州渠。平鲁渠和泉州渠建成之后啊，华北平原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白沟、平鲁渠、泉州渠运至宝坻，这里呢离辽西乌桓的根据地柳城，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县，还有1000余里。为此啊，曹操在建安11年，也就是206年，继续开渠东进。当时燕山山脉南边啊有很多的河流，也有众多的湖泊和沼泽，曹操呢利用这些天然的水源，从泉州渠向东开挖，到达今天河北的唐山一带。这段运河呢被称为新河，士兵呢由此登陆到达河北青龙县一带，距离柳城呢就不远了。207年，曹操和乌桓的军队在离柳城不远的白狼山，白狼山是今天辽宁省卡拉钦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曹操的部队是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又恰逢当时大雨倾盆，道路非常的泥泞。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着舟船，为难久矣。意思是啊，通常要走的道路啊经常有雨水阻隔，这个雨水呢又不大不小，没有浅道可以通车马，但是也没有深道可以通行船只，很是不好办。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啊，曹操先是故意大张旗鼓地表示要撤兵，然后在大路的两旁竖起那个大木桩，上面就写道：方今属下道路不通，且是秋冬乃复进军。意思是啊，现在天气太热，道路不通，我决定等到秋冬时节再派兵前来。乌桓的探子看到这个木桩上的文字，马上就报告。踏顿单于呢，以为曹军真的撤军。

0: 所以放松了警惕。不料曹操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另辟小道，带军突然抵达白狼山。踏顿单于呢，虽然被曹操的神速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也很快就集结了数万的骑兵，向曹军发动攻击。公登高望鲁镇不整，乃重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鲁众大崩，斩踏顿及明广以下胡汉降者20余万口。意思是啊，曹操登高望远，发现乌桓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队伍啊杂乱无章。曹操果断地命令大将张辽率军出击。张辽呢，率军从山顶上猛冲而下，在混战之中啊，更是斩杀了踏顿单于等人，彻底地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失去统帅的乌桓军队啊，迅速地群龙无首，全面的崩溃。张辽的乘胜追击，一举荡平柳城，使20余万乌桓部队啊投降。这一战不但奠定了曹军的胜利，也彻底地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使得曹操拥有了稳固的大后方，挥戈南下，再无后顾之忧。九月，曹操班师回朝，路过碣石山，也就是今天河北昌黎县西北的仙台山的时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观沧海》。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大胜之余，曹操登上了当时秦皇汉武都曾登临过的碣石。当秋风萧瑟之际啊，将自己的宏伟的抱负、宽阔的胸襟有机地融入到诗歌里面去，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了出来。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盛自在歌以咏志。意思是啊，向东进发，登上碣石山，得以观赏大海的奇景，海水波涛激荡，海中山岛罗列，高耸挺立，周围都是葱茏的树木，丰茂的花草，萧瑟的风声传来，草木动摇，海上兴起了巨浪，在翻转呼啸，似乎要将宇宙吞没。日月的升降起落，像是出自大海的胸中，银河里的灿烂群星也像从大海里的怀抱中涌现出来啊，庆幸得很啊，美好无比，让我们尽情的歌唱，抒发心中的情怀。至此啊，经过4年的时间，曹操在华北平原就完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工程，由白沟顺着清河、平鲁渠，通过泉州渠、新河，沟通了整个河北。再来看这个黄淮平原的运河的开凿情况，这一时期啊也有显著的成效。曹魏为了南下统一中国，先后开拓了陶鲁渠、贾侯渠、广潮渠等等。这些渠道的起始点和终点呢，目前我们均不可考，但是大体应该都在汴、郢、汝、淮之间，相互沟通，使得黄淮之间的水运条件呢得到改善。比较可惜的时候啊，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先后遭遇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随后是五胡南下，战乱不休，对汴渠等运河的多次造成伤害，鸿沟水系遭到破坏之后呢，就逐渐的荒废了。江南地区的运河事业啊，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而且在技术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三国东吴建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它主要的经济区啊是在太湖流域。孙权赤乌八年，也就是245年，他派屯田的士兵30000人开凿破港渎，也写作带山字旁的破港渎。这个运河呢全长32里，自小旗，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居龙东南，穿过山岗，抵达云阳西城，也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和南京的秦淮河相接。这段运河沿线是冈峦起伏，河身陡峭，工程巨大，人们便开发了堰带技术。堰带是一种能够蓄水和通航的工程，简单的说就是在河道上啊建一个坝，拖载船只通过。因为破港渎全程地势高低不一，水位落差大，因而必须修筑石坝， 以解决水位的问题，人们是直接把船只从河道上沿着这个上斜坡拖上坝，然后呢再沿着这个下斜坡放入到另外一条河道。如果船上装的货物比较重，就把这个货卸下来，等过了这个堰带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费时又费力，但却是航运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后来人们还利用绞盘来拖船过坝，利用绳索一点一点地将船只拖上坝再放下去。为了减少船底和斜坡的摩擦，人们呢还知道用水来打湿这个斜坡以方便通过。在人力拉不动的情况之下呢，也用牛和其他的牲口来拖的。通过堰带的这种建设人们就能够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之下实现水位的分段控制，让船只通行于不同水位的河道，使得运河跨越丘陵等地区进行开凿成为可能。破港渡一共建设了14个堰带，其中的上七带是在延陵，也就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市的延陵镇，下七带在江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梯级的航道水系。通过破港渡，太湖流域的这个物资可以向西转运进入建业城内。破港渡采用的这种梯级航道的这种设计，成为有明确记载的也是时间最早的完全用坝来控制的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回望这800年的运河史可以看到，两汉时期除潮渠外，政府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新的运河。这一时期的运河主要是堵塞黄河、疏导运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等人在华北平原开凿白沟、平鲁渠、泉州渠等一系列的运河，为后来永济渠的开凿奠定了基础。曹魏和西晋为了统一天下，重点呢在淮河流域开挖了各种各样的河道，形成了通济渠的雏形。东晋和南朝呢重点开发南方地区的运河，成为后来江南河和泽东运河的雏形。经过春秋以来1000多年的陆续建设，到隋朝统一来临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雏形已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汉漕运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家的味道是什么？有的时候啊，就是一碗最普通的生日面。黄一梅只身来到上海求学，在日常相处当中呢，她与同校的学长方协文互生情愫，于是在方协文生日这一天，黄一梅亲自下厨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两个人心意相通，爱情由此萌生，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李栋、纪录片制作人邓杰、媒体人常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

0: 拆解剧情。
1: 我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
2: 好吃，
3: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炒冬面。
1: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
4: 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3: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哦，生日快乐！
5: 那哪个男生扛得住？
6: 两人心意相通，
3: 谢谢，
6: 爱情由此萌生。
7: 爱从一碗没放盐的面开始。
6: 不久之后，两人便步入婚姻殿堂，婚后育有一女，取名方太初，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然而，这份幸福并未长久维系下去。
2: 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
1: 我跟你说过，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
2: 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见什么人，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
8: 喂，
6: 情况急转直下。婚后四年，爱情在一次次争吵中消磨殆尽。生性向往自由的黄一梅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提出了离婚。
1: 我想离婚。
6: 两人各自回归了自己的生活，在多年的磨合后，他们终于学会了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彼此。又一年方学文的生日，12岁的小初和此时已经40岁的妈妈黄一梅再一次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
9: 爸，你快尝尝。
2: 好，爸尝尝。哎呀，看着不错啊。
10: 我怎么感觉这个方学文还爱他呢？嗯，
7: 应该是还爱着。
1: 尝尝。
10: 我感觉他的眼神充满着爱。
3: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2: 来，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1: 来，碰一个。
2: 碰一个。
3: 我在哪？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3: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3: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5: 我刚看到他一直在喝水，我还以为这次是盐放多了呢。
3: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

0: 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1: 都早干嘛去了？
2: 对呀，
3: 何必当初？
2: 都是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吗？
4: 这碗氤氲着家的味道的长寿面，藏着方协文回忆中酸甜苦辣的爱情故事。可惜虽然长寿面味道没变，两人的感情却止步于此。
1: 你看玫瑰的表情。
5: 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家的味道，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就是自己永远忘却不掉的味道，就你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哦，那是温暖的记忆。
1: 嗯，是的。
5: 你的是啥？
3: 我的是酸菜。
5: 就突然间没有家的味道。
3: 酸菜一般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就很有家的味道，虽然说那个味道可能不是说是人间美味那种的，但是只要是一吃起来家里边的那个酸菜，就能想起来，哦，这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去买菜，然后做酸菜，就是这味儿，对，就会回想起家，
5: 就是感觉，就是一种感觉。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妈手工做的那个叫芝麻叶面条，就那个芝麻叶呢，是要就是它刚长出来嫩叶的时候，就是那个暑假的时候，六七月份，把先把那个叶儿给它掐下来，然后用开水给它煮，煮完了以后去晾晒，然后是干的，在冬天的时候你再把它泡发了，然后用小葱香油一腌，然后就手擀面，然后切得很细，然后就是很香。它其实很普通的一碗面，就是每次到家了就吃上那么一碗，就觉得啊，我到家了，
2: 是有
5: 安心，很温暖。
6: 我觉得人的这个嗅觉和味觉，它是有记忆锚点的，就是你闻到某一种味道，你经过某一家店，或者这个某一个季节青草的味道，或者雪的味道，就会让你瞬间把你的记忆拉回到某一刻。我觉得这个方协文其实就是这样，尽管这不是一碗好吃的面，但是它的那个记忆锚点就在
5: 当年
6: 的那一刻，
5: 那个时候。
6: 对，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
7: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0: 我吃了，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就像刚邓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它是一个锚点。就我就在想，就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说食物会让我想起家，它那个就是整个的唤起，其实在我们的脑区里面是唤起了一段情感记忆。那样的人，那样的一个空间交织在一起，你这个网络就亮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就是那个家的味道带给你的。
5: 对，那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不好的印象，就关于美食，就是生姜。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生姜，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我不喜欢吃生姜，他说吃生姜对你身体好。
3: 你妈觉得你需要吗？需要。
5: 我瞎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很
3: 明显。还压上了。
6: 那你小时候会偷偷把这个姜藏起来吗？
5: 我会把它挑掉
6: 出来，假装你吃了。
5: 但是有一次发生的事儿呢，就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很饿很饿回来了，然后他做的饺子里头就把姜剁成了姜末，
3: 姜馅饺子。
1: 也挑不掉。
5: 然后我就一吃，然后我就这特别上头，我就真的我会有点反胃的感觉，我特别不舒服。
6: 你
5: 妈来句，你爱吃不吃，饿的轻。
3: 那你吃了吗？
5: 我走了。
3: 你走了？
5: 我背上书包走了。
3: 别秀脾气。
5: 虽然说现在已经慢慢年纪大了，就是我能接受生姜的味道，但是我仍然不喜欢这个食物。
8: 我是不吃韭菜，如果那个韭菜炒了鸡蛋，对我是暴击，连环三击。
5: 你也不吃鸡蛋？
8: 不，我吃鸡蛋。
5: 我这可
3: 平时都吃点什么呢？
5: 对呀，
8: 我会觉得韭菜跟鸡蛋是不能在一起的。
5: 为啥呀？
8: 他们两个人不能相爱，就像刚才那个庄国栋和黄一梅一样。
5: 好吃啊？
3: 为什么？
8: 鸡蛋是好吃，但是韭菜是我不能吃的。
1: 好好的一颗鸡蛋，你怎么就放到了那个韭菜上？
8: 尤其是韭菜盒子，那么好吃的盒子，你为什么要放韭菜呢？为什么是韭菜盒子呢？为什么不能芹菜盒子呢？
1: 好为那颗鸡蛋觉得惋惜。
8: 对，就为盒子惋惜。
5: 我妈说你饿得轻，你这还不吃，你饿得轻。你有什么就特别不吃的东西吗？
3: 以前特别不吃的就是鱼腥草，对，那个印象比较的奇特。
1: 你问我来没吃过
5: 啊？鱼腥草
1: 折耳根吗？
5: 折耳根，
3: 折耳根，
8: 那个我也欣赏不了。
5: 你要爱吃，
1: 爱吃爱吃，
5: 爱吃，
1: 好好吃，
5: 你
1: 好
5: 吃，
6: 很好吃，
5: 那是一股
6: 好味儿，我觉得很好吃。
8: 那个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5: 我也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特别腥。
3: 那我能接受它入药，但是我不能接受它入饭。
5: 你主要是不能接受它入口。
3: 对，正解了。

0: 东西。
1: 那鱼腥草你小时候被被迫吃过吗？
0: 啊，鱼腥草不是小时候被迫吃的，就是
2: 长大你媳妇让你吃的。
0: 你怎么知道？
3: 就看这家庭。
4: 把手机放下，给我吃鱼腥草。
2: 你然后你吃了吗？然后吃完吐掉。
0: 当然要吃啊，而且你就是最基本的那个。
2: 不是，那你没有跟他说你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吗？
0: 跟他说了，我不喜欢吃啊。讨厌啊！但是最后还是吃了。
3: 他觉得这对你好，哎，我在关怀你啊，我为你好啊，哎，你看你这小伙子，你年轻气盛的，你老上火，吃点鱼腥草啊，下下火呀、啊，败败毒啊，对吧？嗯、这你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
0: 我对对，几乎是压制，
3: 就这叫啥？这叫是一种强制性的关怀。
5: 对。啊、嗯。对，就是一种爹味儿。饭桌上的爹味儿。
2: 不是你媳妇会看这集吗？
5: 我不知道，
0: 先不回家就是，对，先不回家。
1: 我续着宇峰老师那话说、嗯，就是那个就是强制性的关怀，算不算关怀？
3: 算关怀，我认为，
2: 我觉得不算，
3: 我认为
1: 觉得不算是吧、嗯？我是这么理解强制性的关怀的，它是个糖衣炮弹，它一半算一半不算，它糖衣是关怀，里边是什么？是控制。啊，其实那个里面是一股权力，对吧？嗯，不是说过年很难啊，回到那个原生家庭，回到那个大饭桌，哎呀，我又面对那个童年的强制性关怀、嗯，特别头疼。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没有招可以吃？
2: 我
3: 不是，就是勇敢的说不吃啊！你有招，
0: 我没招，
3: 你有啥招？
0: 我一点招没有。
3: 咱俩说的时候，咱俩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拍拍你动啊！你还是认知性缺失，你没长大呀？
5: 吃了他没招。
3: 对呀、啊，
0: 我现在就感觉我遭受到了饭桌霸凌。
2: 我真的觉得，首先我们都不要以爱的名义去绑架任何人，
3: 对，
2: 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就会勇敢的说，我不想吃，我不饿。
3: 这个年龄没有关系，动动现在也不敢说不。鱼腥草该吃还得吃。
2: 我小的时候就不会。
1: 然后我还可以支一招，
0: 对，
1: 你还可以机智的离开。对吧？你还可以机智的，
3: 就像我小的时候背上小书包，扭头就走，我吃了，谢谢。
2: 然后回家一顿揍。
3: 你不吃没事，你不能嚷嚷。
2: 你记得我说我不吃了，背上小书包走了。哎，
1: 机智的离开。还有第三个招呢？第三个招是什么呢？嗯、就是也许在这一刻，我只要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我就想让你开心，我能不能吃一口？
3: 不能。哎
1: 我可以、啊、
3: 你能吗？
2: 我是韭菜
3: 不能，
2: 但有的我可以，
3: 就韭菜。
2: 如果是鱼腥草我可以忍，
1: 如果在我接受还尚可，我能不能可能为了显示我对你的重视，我吃那么一点点。嗯，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当我们被强制性关怀，我们不敢说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尊是低的。但这个时候我是有说不的选项的，这个时候我选择为了你吃一口，那个自尊它就是高的，这个整个内在的体验就不同。所以三个选项，
3: 他到现在都没敢说不。
0: 我要叛逆，我必须说不，我试试。
3: 那其实他的下一任男友我们要说到的、嗯、他给他也留下了一道非常难忘的美食，叫沙茶面。
1: 沙茶面好。
6: 一碗沙茶面俘获一人心，走出失败的婚姻，34岁的玫瑰遇到了潇洒的艺术家傅佳明。第一次见面，傅佳明就用一碗家乡的沙茶面抓住了玫瑰的味道。
7: 我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啊，小心烫啊。
1: 谢谢。好，
3: 我觉得傅佳明是特别适合玫瑰的。
1: 对，嗯，
2: 而且他会在面里放盐。主要是这个。
7: 怎么样，
8: 好吃啊？那怎么做的？哎，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7: 不是杂家吗？
8: 那还不能什么都会啊，别给别人留条活路。

0: 始于美味，陷于才华，在逐渐加深的接触了解中，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1: 还想我了？
2: 对。
0: 然而好景不长，黄一梅的灵魂伴侣傅佳明因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面对死亡，傅佳明并没有恐惧，而是希望教黄一梅学会接受现实，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甚至在离世后，还给他留下了一封特殊的遗书。
1: 他说他俩一块登山，然后就我们就做最后的告别。
3: 嗯，
4: 黄一梅，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原料：鱿鱼一只，大虾七只，沙茶酱50克。
5: 他怎么接受啊？
4: 花生酱，花生酱，
3: 觉得这个
5: 没有办法接受啊。
0: 在遗书的最后，傅佳明嘱咐黄一梅，沙茶酱可以买现成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亲力亲为。傅佳明怕黄一梅睹物思人，没有留下实质性的物件，但初见时的沙茶面却成为了他留在黄一梅身边的陪伴与记忆。从那以后，沙茶面也成为了黄一梅心中最难忘的味道。
5: 哎呦，看不了这么悲伤。

0: 太遗憾了。
1: 啊，太遗憾了。
0: 就其实他俩如果说能走到最后，黄一梅一定是一个非常幸福而完满的结局。但是没办法。
2: 对啊，世间好物不坚牢嘛，彩云易散琉璃脆。
0: 你看那个，我觉得他最后对他的爱的一种延伸，就是傅家明虽然说留下了初见时的沙茶面，但是没有留下灵魂的特别复杂的沙茶酱。
3: 对，
0: 就是凡事你不用去亲力亲为，你买现成的就可以了，不要让他活得那么累。
1: 他也希望就是黄一梅活得不要那么辛苦，能够自由自在一些。
0: 对，所以这一道美食背后就是一段故事，
2: 对，
0: 一段美好的故事，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但是过程仍然很美好。
3: 是，
0: 所以这个就要请问一下邓导，沙茶酱到底是怎么做的？
3: 沙茶酱真的很难做，
0: 很复杂，
3: 很复杂，就是它需要的食材特别的多，要虾，要熬虾油啊，然后要蒜呀，也要去熬香啊，然后有辣椒啊，然后有那个大地鱼干啊，各种各样的粉啊，还有那个姜黄啊，丁香啊，就是香料也要放很多，就是各种各样，而慢慢的熬。所以我觉得这个编剧就是他把这个食物来象征这两个人的感情，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可以看到傅家明他在做沙茶面的时候，他前面的这些海鲜的这个料理他都是用原味去料理的，他是不加任何的这个调料在里边的，先白水煮，然后那个沙茶的味道再附着上去。我觉得这个很有象征意味，这个非常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是傅家明的潜台词就是你可以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本位。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傅家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人，有尊重，有空间，
0: 有责任，
2: 有责任，有欣赏。我欣赏你的独特性，我甚至欣赏你的不完美。
4: 哎，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5: 不是杂家吗？
4: 那也不能什么都贵啊。
3: 我是陪伴在旁边的灵魂之味，就像我们吃潮汕地区，其实它的那个沙茶酱可能会更偏甜一些。你看那个牛肉都是清汤寡水的这么煮的，
0: 对，
3: 它不会放其他任何东西，但是你最后要蘸一下那个沙茶酱，所有的味道就来了。
1: 我觉得他只要每一次能吃到这个沙茶面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会想到他们一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
0: 对，
1: 我觉得那些记忆都已经在他的灵魂深处了。其实我觉得想念一个人是长久的，如果有一天他去离开的时候，那个爱和你对他的思念会像特别浩瀚的海洋一样袭来。
0: 对，
1: 所以其实往往活着的人更难。
6: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提醒大家做好日常防护，防范各类意外伤害。居家劳作、外出出行、运动干活都要强化安全意识。 防范跌倒磕碰、交通意外、烧烫伤、高空坠落等容易致残的事故。老年朋友请放慢行走速度，遇事做好防滑处理，防止跌倒骨折引发行动障碍。年轻的朋友劳作运动不要盲目逞强，避免负重过大、发力不当造成骨骼、脊柱、关节永久性损伤。家中尖锐器物、危险电器妥善收纳，从小事做好安全防护，最大限度避免意外伤害造成身体功能受损。

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861年，钱鼎明37岁，这个来自江苏太仓的青年人士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叫钱宝琛，是吴越王钱镠的第29世孙。钱宝琛24岁就中了进士，此后是一路升迁，官至湖南湖北巡抚。钱宝琛曾经和谁共事过呢？林则徐，当时是在翰林院，二人私交甚笃，而且在禁烟方面同林则徐同属强硬派。想当年林则徐禁烟失败后被贬至新疆伊犁，途经南昌的时候，钱宝琛是不避风险，以现职巡抚身份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二人是依依惜别啊。在道光年间，这个钱宝琛的名气一度相当大。不过和父亲相比，37岁的钱鼎明却一直是默默无闻。虽然钱鼎明22岁中举，但功名却止步于此。后来通过捐资才获得了户部主事一职。什么是主事呢？主事啊，是级别较低的基层办事官吏，也就相当于6品官，和一般的知县通判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在1861年的这个冬天，钱鼎明的机遇来了，这都是因为上海。公元1859年，钱鼎明的父亲去世了，按照礼制啊，他离任回乡奔丧。钱鼎明的老家是江苏太仓，就在钱鼎明回乡期间，太平军是二破江南大营，江南诸县呢先后告失，苏浙地区的大官僚大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祸，钱鼎明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由于受到了洋人的保护，这儿啊也就成了江浙官绅的最后的避难所。包括原来两江总督何桂清、新任江苏巡抚薛焕等众多的官员也都退守到了上海这一带。当然了，用的退守是一个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躲在那儿了。1860年的夏秋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是乘胜追击，直逼上海城下。尽管上海受到了严重威胁，但是由于洋人的干预， 忠王李秀成大军的攻势受到了遏制。这时啊，太平天国也不想和洋人撕破脸，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和洋人的争端，所以李秀成就下令部队不准还击啊。结果在洋人的枪炮下伤亡颇多，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打伤了面颊。此后安庆危机，太平军开始实施救援安庆计划，上海之围也就暂时解开了。一年以后，安庆城破，湘军是在西线得手，但是李秀成却率部由江西突入了浙江，把杭州攻陷了。那么1862年同治元年，这个新皇帝是刚刚登基，可是东线是败绩迭至。一月间，李秀成在攻克了杭州之后立刻进军上海，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拿下上海使得苏浙沪地区是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我们曾经说过，太平军后期有四大主力，一个是陈玉成的羽林军，一个是李秀成的宿卫军，此外还有李世贤的精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有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还有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统领的精卫军，加在一块有10万之众，分五路出击。这时的情形和一年前那可是完全不同，那个时候太平军对于攻击上海还没有做好准备，加上不愿意和洋人闹翻，所以啊，太平军没动真格的。但这一次李秀成那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安庆失守后，李秀成必须拿下上海，这样才能和曾国藩扯个平手，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对待洋人的态度，太平天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1861年的1月12号，太平天国右赞王蒙石庸等召会英国舰长滨海姆时，就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咱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召会是这么讲的：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原指限于本年啊，也就是1861年，也就是说从同治元年开始，我们太平军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了。也就是6天后，李秀成大军由江苏的松江市直扑上海，并且发布公告，谕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并且劝上海的洋商是各一自爱，两不相扰，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听见没有，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听到这个警告，那上海是风声鹤唳，一片恐慌啊。事实上，当江浙大片领土被太平军占领之后，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了。如果上海失守，江浙官绅将失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而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为了挽救上海，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寻找救援之道。这时啊，苏绅顾文斌和潘增伟提出了 咱得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实际上，这也是能够救援上海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这时节制四省军务，手握重兵，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可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呢，却遇到了一些周折。原因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那直到杭州告急之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还有江南团练大臣庞中禄，以及江苏布政使吴煦等高官，才不得不放下了各自的思念，达成了共识。没辙了，决定向曾国藩求援。这是求援呢。1861年11月18日，从上海出发的起源人员到达了安庆，领头的就是37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如果钱鼎铭请援成功了，那将是头等的大功，这不仅是对于上海，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当然，对于钱鼎铭个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他不仅能够一夜成名，而且从此是步步高升，直到当上河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钱宝琛同列封疆，是青史留名。不过，安庆请援一开始却并不顺利，这其中的周折曾经让钱鼎铭一度是茶饭不思，焦虑万分。1861年9月5日，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9月11日，曾国藩从皖南东流移师安庆。这一年呢，曾国藩50岁，再过2个月就是曾国藩的50寿诞。可以说，克服安庆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安庆古代称宜城，200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是春秋古宛国的所在地。相传呢，东晋诗人堪舆家郭璞登盛唐山，有此地宜城之语，所以宜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到了乾隆25年，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了安庆，此后在170多年的时间里面，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会。自打太平军闹事以来，这个安庆的战略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恶战，所以曾国藩接统江南军务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下安庆。为此，我们也讲过，曾国藩曾经不惜血本，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不过，杀敌1000，自损800呀！安庆之战虽然重创了太平军，湘军损失也不小。所以曾国藩移师安庆后，心情一点都不轻松，特别是李秀成挥师东进之后，将这大片领土沦入太平军之手，更使得曾国藩倍感压力。1861年11月11日，清皇太子载淳继位，宣布次年是同治元年。可是就在新皇继位后才1个多月，杭州这座南方的重镇就被李秀成攻陷，上海也陷入危机之中。对于江南局势的迅速糜烂，朝廷极为不满。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刚刚掌权的慈禧太后把保卫上海看作是头等军国大事，无论是明诏还是密谕啊，函电交持，要求曾国藩你必须给我力保上海。可见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地处东南沿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财富重地。那是一个粮仓加钱仓。1843年以前，上海其实相当的闭塞。但是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华洋互市，这个上海的发展神速啊，很快就繁荣起来。不久，它的商业地位已经超越了广州，独为巨擘。那当时是独为巨擘，也就是全国第一啊。其实数字啊是最好的说明。举个例子， 咸同年间，也就是咸丰同治年间，上海出口的总贸易额占全国总海关的 64%。 丝茶是最大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的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上海放洋，而这个茶的出口呢，经由上海的也高达 70%， 进口量也相当惊人。咱们算一笔账，英国一年从上海贸易赚到的金钱在当年达到了1300万英镑，折合白银4000万两。这个40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英国从印度获取贸易利润的3倍之多。据说当时每天光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轮船就有300多艘。那至于上海的税收，也是清廷中枢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您查阅186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和民间的记载，上海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那会儿没有百度，要百度的话，上海保准放在头一位啊。面对太平军重兵压境，各方那是高度关注。作为统辖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更是深感责任重大。然而要想解救上海也是困难重重。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11月18日，钱鼎铭一行从上海赶到安庆后，曾国藩平静的心绪再一次被打乱了。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这天早饭后，他下了一局围棋，然后写字、清理文件、会见来客，一直忙到了中午。就在此时，钱鼎铭从上海赶到了，和他

在会见中，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中禄领衔，上海的乡绅们集体签名的公启，公启系冯桂芬敬亭手笔。冯桂芬是谁呢？冯桂芬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榜眼翰林出身，代表作《教兵卢抗议》那是脍炙人口，曾广为流传。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啊，那是榜眼翰林出身，他的代表作《校兵卢抗议》脍炙人口，曾经广为流传。在这份公启中，这位当时的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文字是洋洋数千言，立论精道，深婉切志。曾国藩读后是颇为动容。除了这份公启之外，江苏巡抚薛焕还委托厉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如果说公函是代表了民意，那么这个薛焕的专函就算是官方文件了。在这份文件中，薛焕也是首次打破了沉默，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出救援。薛焕这个人呢，原来是江苏的藩司，所谓藩司，正式的官名应该叫布政使，也就是一省管理民政和赋税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和财政厅长。1860年6月，之前跟大家讲过，江苏巡抚徐有任战死了，这个薛焕便填了空缺。巡抚呢，相当于省长，也就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这太平军在苏杭是节节胜利，薛焕当然是心急如焚，但是对要不要请湘军来救援，他却是一直是心存顾虑。他不是不希望有人救援，也不是怀疑曾国藩湘军的能力，而是担心呐，这湘军来了，他的巡抚就做不成了，事情不明摆着吗？一山不容二虎，实力决定一切。如果这湘军救了上海，江苏巡抚的肥缺儿，难道还有我薛焕的份吗？可是不请湘军又能怎么办呢？早先呢，这个薛焕另有打算，其中一个主意就是请洋兵。他一到上海就积极联络在华的列强各国，希望啊各国能够调洋兵来保卫上海。但这洋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十分暧昧。实际上直到同治元年，外国人仍然在观望，并没真正和太平军翻脸。薛焕呢，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募勇扩军，因为咱有钱呢，上海有的是钱，有钱我还怕招不着兵吗？于是这薛焕就派人去了湖南，开始招兵买马。但这个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薛焕的想象，还没等他把人马招来，李秀成已经把杭州攻下，并向上海进军了。这下上海的官绅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请湘军的事儿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而且是刻不容缓。为了向这个薛焕施加压力，他们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庞中禄，他是团练大臣，也算省级干部，地位呢和薛焕相当。另一个就是上海道台吴旭，虽然这个道台呢，按咱来说是地市级干部，隶属于巡抚来管辖，但在上海滩，这吴旭呀是地头蛇，离了吴旭，他薛焕根本玩不转。真管用。谈话的结果是薛焕改变了态度。其实啊，这薛焕不改也不行了，太平军都打到城下了。除非他想和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样的下场。王有龄怎么死的？杭州城破，自缢身亡。薛焕可不傻，孰轻孰重他拎得清，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救命要紧，这薛焕也只能让步了，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并且交由厉学潮是亲自转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太平军围攻上海，上海的绅民早已是迫不及待，他们恨不得曾国藩马上派兵，因为太平军就在城根底下了，城内兵力是严重不足，人心涣散，情况是万分紧急。但对于曾国藩来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看着曾国藩是踌躇不语，钱鼎铭再次跪倒在地，是涕泪滂沱呀。他说：“大帅啊，这上海是旦夕难保，江南的士绅盼湘军如久旱盼雨，请求大帅速派大军东进，以解护身百姓于倒悬。”说实话，看着这钱鼎铭是声泪俱下，曾国藩心里也有些不饶人。他一边扶起了钱鼎铭，好言加以劝慰，一面声称：“此事啊，需从长计议，你们呢，先去休息一下。”换句话说，这次谈话实质上是没有结果的。此后一连几天，曾国藩都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可钱鼎铭不禁度日如年，是心焦如焚呐。不过钱鼎铭这次来安庆搬兵，那真是铁了心，不达目的我绝不罢休。曾国藩，你不答应吗？哎，我就天天软磨硬泡。换了别人兴许还真不敢如此，但是钱鼎铭不怕。为什么？之前介绍过，因为钱鼎铭和曾国藩有一层特别的关系。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曾国藩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也就是科举考试同榜考中的进士。在互相援引的旧官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咱也是大学同班同学啊。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辈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近，俗称啊年侄或者是家子。之所以钱鼎铭敢自报奋勇前来安庆请兵，也正是仗着这一点。钱鼎铭在曾国藩面前以年侄晚辈相称，曾国藩不答应，他就天天来到大帐外，每天都见年书，而且是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弄得曾国藩是心烦意乱，拿这个年侄家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曾国藩在给程元二弟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府，因为这个钱鼎铭啊，字调府，即前任湘府钱伯瑜，也就是钱宝琛忠诚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既不还乡，可感可敬。”啊，就是你不搬救兵，我肯定不走。虽然这个可感可敬是一回事，这真正出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曾国藩不是不想救上海，但要救上海难度实在太大。首先，安庆之战后，湘军的兵力严重减员，徽州一带的战事还在进行，加上围攻天津，他手中的军力已经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之兵可派。其次啊，上海路途遥远，千里之外，而江苏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太平军所占，上海是一个孤岛，是块死地，即使有兵东援，你要想通过太平军的层层封锁，那并非易事啊。就算曾国藩有心救援，可他又拿什么去拯救上海呢？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 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危险也一天天增加，形势紧迫，刻不容缓。尽管钱鼎铭心焦如焚，天天去求曾国藩，但却毫无结果。而就在这时候，钱鼎铭想到了一个人。这天，钱鼎铭独自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拜访。这次拜访对于钱鼎铭看来，那是极为重要。两个人的谈话十分投机。钱鼎铭后来对人说，正是这次拜访改变了局面。他拜访的是谁呀？钱鼎铭拜访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虽然是崭露头角，但尚未成名，只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幕僚呢，又称幕宾，换句话说，这属于行政编外的人员，并非朝廷任命，但是在行政系统内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幕僚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是呀，他们相当于高参谋士，甚至是机要秘书、重要助手。他们这些人的行使的权力和影响力非常之大，有的甚至能够主导左右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李鸿章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李鸿章是1859年投奔的曾国藩，在这之后他就一直受到恩师的器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极其信赖。在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总理文案，赞湘军务，实际上啊，就是曾国藩的左右手，许多大事甚至听凭李鸿章处置，往往由他数言而决。钱鼎铭为什么去找李鸿章？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李鸿章的影响力。在安庆求援的那段时间里面，钱鼎铭就发现，这李鸿章和曾国藩那几乎是形影不离呀，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密谈。对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死党。于是，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帮忙去说服曾国藩。要说交情的话，钱鼎铭和李鸿章并不熟悉，不过论起家世，这俩人却不乏渊源。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有曾国藩是道光28年的同榜进士，也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种关系自然使他们之间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钱鼎铭来找李鸿章算是找对人了，这次拜访呢是相当重要。他不仅说服了李鸿章，而且使陷入僵局的死棋一下子盘活了。不过关于钱鼎铭拜访李鸿章的谈话，建筑史料的记载并不多，而记述他们谈话的内容也都非常的简略，很难看出具体的眉目。不过根据零星的记载加以归纳，大致清楚他们的谈话涉及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上海的税厘充足，是饷源丰富，如果落在太平军之手，殊为可惜。第二条，上海有钱，可以养得起兵，湘军如果去，兵饷不但可以保证，每年60万都不成问题，这对于湘军来说那是很有吸引力的事。第三条，从战略上讲，上海的地位重要，退可牵制江浙，进可归附苏南，最终实现对天津的南北夹击。据记载啊，在拜访中， 这钱鼎铭和李鸿章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钱鼎铭是这么说的，说，当然了，我给您翻译过来了。我们上海有的是钱，现在缺的是能带兵的将领。那李鸿章就说了，将的标准是什么？那钱鼎铭是这么回答的，哎，像阁下这样就行。这话说的到位啊。许多年后，史学家们分析认为，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李鸿章。因为1861年李鸿章已经39岁了，在对于古人来说，39啊，那已经是高龄了，但却一直潜龙在渊，大志难伸。虽然李鸿章投奔湘军后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在曾的手下是总理文案，参与核心决策，他的地位之高啊，几乎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二把手。但尽管如此，李鸿章仍有寄人篱下之感。湘军门户之见甚深，李鸿章是安徽人，他以皖人而居高位，自然引起湘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统兵大员，内心对李鸿章更是抵触。举个例子，这李鸿章啊，刚到湘军时，曾国藩为了提高李鸿章的军事水平，曾经安排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的部队呢，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统领。这个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是曾老九。啊，这之后在本书中也是主角之一。这李鸿章去了之后，为了表示对曾老九的尊重，特地请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为他题诗。为什么呢？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父，别看你比我小，从辈儿上你是我叔叔。当然了，李鸿章也不过是想客套一下，没想到这个曾老九啊，不客气，提笔就写了一副对子。对子是这么写的：门中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这对子看完了，李鸿章顿感不快，心想，你这个曾老九也太大言不惭了，居然把你自己比成郭子仪。哎，你不过就是一个秀才啊，竟然敢在我这个进士面前摆起谱来了。这李鸿章气得当场就想走。后来还是曾国藩写信劝李鸿章说呀，这让你下部队主要是考察学习，了解湘军的组织结构、作战和训练方式，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信里面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叫阁下宏才远志，将来必为匡济之才。啊，当然要安慰一下李鸿章，这说的是曾国荃的傲慢和粗鲁。如果说曾老九的傲慢粗鲁李鸿章还能忍，那么左宗棠和彭玉麟对李鸿章那就更过分了。左宗棠这个人一向是自视清高，天底下几乎没人入他法眼，就连曾国藩他都不大买账，况乎你李鸿章一个小幕僚呢？所以这个左宗棠常常故意找茬生事，让李鸿章难看。彭玉麟呢，也是湘军里的一个大刺头啊。今天咱说刺头，对，他有个外号叫做彭打铁，那脾气上来谁都不让。有一次啊，因为发生了点口角，竟然和李鸿章两个人是大打出手，都动手了呀，两个人是揪在一起滚作一团。您瞅瞅，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共事，李鸿章心里无论如何都愉快不起来，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在三湘子弟面前，李鸿章总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自立门户，按现在的话说自主创业。哎，如今这钱鼎铭的话正中其下怀，他的心是怦然而动。这次谈话之后，李鸿章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李鸿章积极地劝说曾国藩力主出兵上海。正如钱鼎铭事先想到的那样，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鸿章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查阅曾国藩那段时间的日记，经常有这样的记录：与邵权久谈，与邵权商救援江苏之法， 傍溪至少泉处一潭。至少泉处与钱少普，也就是钱鼎铭酒坛等等。少泉是谁呀？少泉是李鸿章的字啊，李鸿章字少泉。据淮军志推论，曾国藩决定出兵大概是在11月24日，而这一天正是刚刚我们说的曾国藩记录少泉商救援江苏之法的第二天。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话说想当初三国的时候有个故事，曹操抓了吕布想杀呀，又舍不得呀。这时刘备出来说了一句话：明公难道忘了丁原董卓乎？哎，曹操不再犹豫了，立马杀了吕布。这样的事儿历史上有很多。其实对于曾国藩而言，出兵上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决心。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话，特别是对自己有影响力的人说句话，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这1861年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当曾国藩举棋不定之时，李鸿章的劝说显然起到了作用，并且促使曾国藩最终下了决心。在1861年底决定是否出兵上海的决策中，如果曾国藩是最后的决策者，那么李鸿章就是一个关键先生。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兵了，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由谁来统兵前往呢？也就是说，由谁来出任援护之师的主帅？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在决定出兵的那一刻，曾国藩已经有了自己的算盘。在他看来，首先派去上海的这个人必须是可靠的，而且是自己人。其次，这个人得有能力呀，能够独当一面，打开局面。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因为这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都在重要岗位上了，那叫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抽不出身来。可是有人主动请缨了，您别以为是李鸿章，这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吴坤修。其实吴坤修在湘军里并不十分有名，据有关资料显示，吴坤修曾经担任过盐运使，也就是曾国藩的部将。钱鼎铭到达安庆不久，吴坤修就主动请缨，提出是自募6000兵勇南下增援上海。但曾国藩并不看好吴坤修，为什么呢？能力不足啊，难以胜任。如果说吴坤修符合第一个条件，可靠，但是这第二个条件能力不具备，所以他的请缨曾国藩根本就没批准。其实曾国藩心里不是没有人选，尽管一开始没说出来，但是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个人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在上文中提到就是曾老九， 他在曾家兄弟中名气不小，在湘军中那也是数得着的响当当的人物。出道以来，这个曾老九率兵是攻九江克安庆，打过不少硬仗，立过汗马功劳。但是曾老九的性格和他的老哥曾国藩是截然不同。曾国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谨慎有节制的人，但曾老九是一个鲁莽暴躁之人。虽然曾国荃的缺点不少，但这哥们儿啊作战凶狠，所以率这个老乡营更是曾国藩的嫡系主力，又同样是他自己的优势所在。曾国藩想让弟弟去上海，除了对弟弟信任以外，当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饷源重地，上海这块大肥肉要交就得交给自己人，那么在湘军中还有谁比自己的亲兄弟更值得信任的呢？所以一旦决定出兵，曾国藩首先便想到了曾国荃。不久，曾国藩制定的第一套援沪方案就出炉了。在这个方案中，曾援主帅便是曾国荃，所辖兵力以老乡营为主。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件事。信中如此写道：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元帝。元帝是谁呀？是曾国荃的字，他是字元甫。意欲元帝率万人已去，不知元帝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其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这封信写于11月26日，也就是钱鼎铭到达安庆后的第八天。信中这个意思，你赶紧来，正月内赶到安庆，再晚了那上海就来不及了。令曾国藩是万万没想到的，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根本不领这个情，因为曾国荃压根儿就不想去上海。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国藩给曾国荃发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是久久不见回音。此时曾国荃干嘛呢？正在湖南募兵，因为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同时由于战线拉长是急需补充兵员，于是他奉曾国藩之令回乡是招兵买马。但曾国藩的信寄出以后已经一连十天了，一点回音都没有。这曾国藩就急了，接着再写一封信，督促其弟是迅速带队赴上海，并且要他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这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可见老哥写的这封信写的那是相当的动情实在。可是这曾国荃还是不予回复。曾国藩以为曾国荃是有顾虑，毕竟啊，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打消自己九弟的顾虑，确保进兵成功，这曾国藩对整个的援沪方案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怎么完善的呢？一，让李鸿章统8000陆勇；二，令黄义生统6000水师，总计万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是协同作战。决定做出以后，曾国藩在当天又一次写信给曾国荃，通知了上述的这些安排。哎呀，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曾老九的态度那是相当的消极抵触。曾国藩也有点恼火了，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自己的弟弟理解，那是我亲弟弟呀。其实他不明白，曾国荃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 主攻天津，夺取头功。这些事儿后文我们还有交代，所以当时的曾国荃对这个援护主帅压根就没有兴趣。就在曾国荃以沉默来对抗曾国藩的时候，李鸿章却表现得特别积极。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因为在这个方案里啊，李鸿章只是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前往上海，二把手，这显然和他的想法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安排和计划并没有影响李鸿章的情绪。不仅如此，李鸿章一直起劲地做着募集怀勇的工作。怀勇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安徽的兵勇啊，湖南兵称作湘勇，四川兵称作川勇啊，怀勇就是安徽的兵勇。其实募集怀勇的工作早在安庆之战后就开始了。您想想，常年的征战，三湘兵员是日渐枯竭，为了扩军备战，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来召集兵员，以济湘军之穷。李鸿章当时呢，就受命从安徽召集兵勇，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这项工作从安庆之战不久以后就开始筹备了，可谁当时都没想到，这项工作却成为后来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这里可能又有人疑问了，那就是李鸿章明知不能成为援护主帅，为什么还要如此积极呢？原因何在？他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过据《淮军志》披露，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曾经有一个奏折，在保举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的同时，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这份奏折很重要，但却没有收入《曾氏全集》。原文我就不给大家摘要了。尽管李鸿章当时不是援护主帅，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呀。那就是我保举你出任江苏巡抚，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了，那是一方大员了。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源于这里。不过关于苏府的驻扎之地，曾国藩明确指定了那驻扎之地是镇江啊，而不是上海。这又说明什么呀？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12月31日，这也就是1861年的最后一天了，按咱今天的话说，这天就是跨年了。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到了安庆。曾国荃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说明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那收到信，曾国藩是深感失望。没办法呀，调整原定计划吧。这天晚上，曾国藩和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现在时间紧迫，九弟一时不能来，你就先带队南下，进驻镇江吧。听了这句话，李鸿章当场就表示遵从。曾国藩接着又说，少荃你去我可以放心，但你一去，我这里便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奈何？李鸿章怎么回答呀？老师不必担忧，学生走后自有替手。接着李鸿章就推荐了几个人选，并说他们都可以接替自己升任工作。曾国藩听李鸿章这么一讲，知道李鸿章是去意已决，笑了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其实啊，直到这时候，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指望曾老九能够最后改变主意。这种想法至少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都没改变过。这期间呢，曾国藩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信中都说明，我这儿啊，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但是呢，他只是先行官，曾国荃作为援护的主帅，这没变。其实曾国藩这时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如果我们家曾老九真的不愿意去，还有一个人可以备选，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叫陈士杰。 陈世杰是何许人也？陈世杰是湖南贵阳人，拔贡出身。据《清史稿》中记载，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是甚得力，先后受知府、道员。就在曾老九死活不愿意去上海以后，曾国藩便有心推荐这个陈世杰作为江苏按察使，由他来接替曾国荃出任援护主帅。这个安排，明眼人不难看出，曾国藩的着眼点还是在为湘军考虑，啊！但事与愿违，他的想法再一次泡汤了。原因是陈世杰也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理由是，我母亲年纪大了，我希望能够就近照顾，还是让我驻守在湖南吧。因为这个陈世杰呀，是个大孝子啊，古代是孝为先啊，所以陈世杰人这个理由和请求，曾国藩没法拒绝。曾国藩的计划是再次落空，时间紧迫，没时间让他从容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不得不选择了李鸿章。机遇终于降临了。这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但是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个机遇意义重大。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仿佛是命中注定，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迈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两分钟，然后再坐起身两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一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3: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1: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1: 非常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1: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5: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5: 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
1: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5: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1: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5: 对，
1: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是我自己猜的
5: 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1: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5: 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还是不太清楚
1: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它的那个
5: 症状
1: 表面的症状
5: 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改善这种流水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从而减少复发。
1: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5: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1: 就是那个汗
5: 对汗液刺激
1: 刺激这个 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5: 对，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1: 汗会进到，
5: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衣服领子硬，容易磨啊，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儿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啊，这
1: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5: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啊，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啦，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这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啊，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1: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5: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啊，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原本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1: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5: 哦，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5: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或者是一些植物啊。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啊，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5: 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哈，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 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5: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啊，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啊，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5: 啊，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啊，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啊。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啊，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啊是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是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啊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5: 啊，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5: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

0: 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啊，穿衣服的时候啊，就是要精细一点啊，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0: 哦，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啊，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啊？其实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啊、这病毒啊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啊，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啊，绝大部分都不传染啊，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啊，局部涂药啊不合适啊，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2: 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0: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2: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哈，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0: 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啊、打打针啊、照照光啊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啊，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啊、七天就断根啊，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啊，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药呢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2: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三个月。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

0: 都没事儿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一个星期涂两次啊，然后这个涂两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两三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啊，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啊。我们说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啊，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三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啊。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啊，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那个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他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 啊，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嗯，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
0: 嗯，
1: 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才好。这个节点非常重要。
1: 嗯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
1: 嗯，
0: 啊，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
1: 嗯，
0: 啊油脂啊，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
1: 嗯，
0: 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嗯嗯，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质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
1: 嗯，
0: 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啊，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嗯，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嗯，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呀，啊，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
1: 嗯，
0: 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啊就不一样啊。
2: 嗯，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 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啊。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啊，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适当的，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啊，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啊，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些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啊。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啊。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湿疹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 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
1: 嗯，
0: 我说50度太烫了，那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湿疹。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湿疹会让人感觉瘙痒，严重时患者甚至会抓挠出血，给患者朋友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教大家几个皮肤护理的窍门，来应对反复不愈的湿疹。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就是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会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0: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啊，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啊，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啊都可以啊，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一两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去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啊。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啊，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泡，有小的水泡的时候啊，也不要不敢洗澡啊，用温水冲一下呀，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啊，实际上啊这种也是不对的啊，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啊。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把泡液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1: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啊，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 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0: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啊。洗完澡以后啊，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个都没关系啊。尤其是好发部位，那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啊。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嚷嚷痒哈，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啊，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得不够啊。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啊，
1: 那么多，
0: 对，就是
1: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0: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可能会对于孩子的皮肤不好啊。
1: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0: 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啊。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啊，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哈的时候呢，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1: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0: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1: 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是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哈，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润肤乳呢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
1: 稀
0: 一点
1: 的
0: 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但是如果是70-80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 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两天。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两次澡的话，实际上这两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两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1: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没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1: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0: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1: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0: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1: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洗洗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1: 其实我就想，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您偶尔有皮肤痒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在提醒我们保湿霜用的不够了，是吧？
0: 对，如果皮肤有一点痒想抓自己看微微有点红甚至不红的时候你有没有时间马上去医院，那第一步你可以先涂平时不过敏的保湿霜大量的涂，比平时要涂的多一点如果坚持涂个2-3天这个瘙痒没有缓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那很可能有由于这个缺油缺水引起的这种痒在涂了保湿霜以后很可能就完全好了这种的话就反过来证明前面的痒就是因为缺油缺水导致的。
1: 所以说如果你有皮肤痒，我们其实可以先用保湿霜来试一试。
0: 是的，
1: 如果可能相当一部分人或者一大部分人可能涂够了保湿霜可能就没问题了。
0: 是的，
1: 但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及时就医。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是别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了。今天关于如何积极预防科学应对湿疹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当皮肤瘙痒难受时，可以通过轻轻拍打瘙痒部位或者涂抹止痒药膏来缓解，千万不要用力抓挠，以免进一步损伤皮肤引发感染。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开可能引发过敏的因素，做好皮肤基础护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 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很多，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邀请营养领域专家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面对两场因为嗜赌而起的惨剧，为什么法院最后的量刑却截然不同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斌怎么说。
2: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这个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借助清醒餐桌，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
3: 洪医生您好。
4: 舒总好。
3: 嗯，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4: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
3: 嗯，
4: 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品尝一下
4: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
3: 啊
4: 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4: 啊，能不能接受。
3: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4: 馒头。
3: 哟，这个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4: 对。
3: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4: 自然的香气。
3: 对对对，
4: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3: 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 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4: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3: 基本上是没有的，
4: 对，基本上不含有。
3: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4: 完全包括，
3: 是完全包括，
4: 完全包括。
3: 明白，
4: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3: 所以咱们说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4: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3: 急性，
4: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3: 对，
4: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3: 感觉不到，
4: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和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3: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是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4: 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3: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4: 对，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4: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3: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4: 对，我们在张坊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3: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4: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一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3: 还是精米白面，
4: 对，
3: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4: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3: 都不变，
4: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 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3: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4: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3: 哦，
4: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3: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3: 对，
4: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3: 非常大
4: 啊，非常多。
3: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4: 对，
3: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4: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3: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4: 对，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3: ，
4: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3: ，
4: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3: 对
4: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3: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4: 比较涩味，
3: 那种口感
4: 是来自单宁。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 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3: 明白
4: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3: 对，
4: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平常功能也会有好处。
3: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4: 对，
3: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4: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3: 哦，
4: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3: 对，
4: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75%，
3: 另外一半，
4: 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4: 对，
3: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4: 你说太对了。
3: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4: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3: 也很多。
4: 对，
3: 这是纤维素，
4: 这是纤维素。
3: 抗性淀粉，
4: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3: 啊，都有一些。
4: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3: 啊
4: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

0: 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儿、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2: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

0: 啊，也不能太多，
1: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0: 也得少一些，
1: 啊，对，保证必需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0: 对对对，
1: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0: 嗯嗯，
1: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面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0: 嗯，
1: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0: 嗯嗯，
1: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0: 哦，
1: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0: 明白。
1: 嗯，
0: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1: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0: 没错啊。嗯，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1: 能控糖也能掉秤。
0: 嗯嗯，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0: 嗯，
1: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0: 对，
1: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0: 嗯，
1: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0: 嗯，
1: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0: 嗯，
1: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0: 明白，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1: 对，
0: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1: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
0: 嗯，
1: 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
0: 嗯，
1: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0: 嗯，
1: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
0: 嗯。
1: 所以能掉秤，
0: 嗯，
1: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嗯，可能正能量你代谢掉，
0: 嗯，
1: 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0: 明白，
1: 嗯，
0: 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
1: 嗯，
0: 好的，谢谢洪医生的讲解。所以从我们的餐桌轻盈开始，让我们的体重轻盈起来，人也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主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欢迎您，徐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嗯，徐主任，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餐桌就是清醒餐桌。这个清醒怎么理解啊？
2: 清醒呢，并不是指咖啡或者是要提神的东西，
0: 嗯，
2: 就是我们吃一碗全谷物，以优质主食来切入，提升我们的清醒力，把我们失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0: 嗯，
2: 啊，在这儿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脑雾。
0: 嗯，脑雾这个词儿啊，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也会看到哈。但是究竟这脑雾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脑雾呢，在医学上呢，就是我们叫做认知功能障碍综合症，或者叫主观认知的下降。它主要是指呢注意力啊这个分散，然后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就是思想迟钝，可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像脑里磨了一层雾，
0: 雾蒙蒙的。
2: 对，雾蒙蒙的。
0: 嗯，看不透看不清楚。
2: 是的，
0: 就是大脑运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灵动了。
2: 是的。
0: 嗯，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主食精致度决定大脑的清晰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脑雾哈。所以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如果我们吃的更多是这种精致主食，精米白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大脑这个清晰的程度呢？
2: 现在大家都爱吃精白米面，精白米面呢，确实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糯。但是呢，精白米面呢，它就是去掉了比较多的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把这个麸皮和这个胚芽都给磨掉了。 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简称它为能量维生素。比如说举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维生素 B1 缺乏的话，就会引起疲劳、认知能力下降、精神力不集中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国内外都有一些队列研究证实，长期吃这种精白米面呢，就会带来这个大家会时常觉得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时常感觉到困倦，这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 所造成的

0: 如果我们选择全谷物来食用的话，那么就会来补充维生素 B 族匮乏。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我们这个健康餐桌上啊，我们清醒餐桌哈，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一个是您刚才反复提到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哈。咱们还是来具体说说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个 B 族嘛，一这么说大家就明白，它肯定不是单一指一种维生素，它是一大类，很复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徐主任给我们先讲讲 B 族维生素主要含有哪些种维生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帮助。
0: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啊。B 族维生素有这个 B1 啊、B2、B3、B6、B12 等，主要是作为一些辅酶，参与到各种不管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这种代谢过程中，然后产生相应的能量啊。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一些转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是对大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中，它起到辅酶的作用。辅酶的作用呢，那就促进它的能量转化成我们各个细胞所缺乏的基础构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尤其是对大脑的记忆增强和或者是这个缓解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 B 族维生素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徐主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矿物质。主要有哪些矿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
0: 在全谷物中，那么钙、铁、锰等，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在全谷物中。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中，它又成了断崖式的这么一个下降啊。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它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细胞呀、组织啊、器官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元素。对大脑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营养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大家要多吃全谷物食品。
2: 守护家人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流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

0: 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了儿子的婚房款后竟然失手杀妻，而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迫丈夫卖掉多处房产，还拉女儿下水，最终命丧黄泉。这两场因为嗜赌而起的惨剧，为什么法院最后的量刑却截然不同？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裴宝利为您以案说法。
1: 有人调侃说，婚姻就像一场赌博，赌对了就是人生赢家，赌错了搭上全部身家。谁都想成为赢家，可长久的婚姻却不能只依靠运气，更不能单凭感情和义气，要参悟这其中的道理，不妨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案例。一天晚上，案例的主人公李梅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她喊了一声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吴世峰：“阿宽那笔钱的借条呢？我怎么找不见了？”吴世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到卧室，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给李梅：“别找了，他给咱们换了张新的，你看。”李梅接过借条，眼睛一下瞪大了，因为这张借条上写着月利五分，为什么要换条？而且这么高利息？她狐疑地抬头。吴世峰解释说，之前那个借条不是快到期了吗？阿宽最近要代理一个新的品牌，钱短期之内还不了咱们，就给咱们换了个新条，说是明年再还，还答应给咱们高利息。这阿宽啊，是吴世峰的表弟。李梅听说阿宽的生意这两年做得不错，代理个新品牌扩大经营也是正常，可是自己家也有事儿需要钱呀。李梅发愁起来说，可是我儿子买房子的钱还差着呢，这咋办呀？吴世峰说，我再想办法呗，你可别再去催阿宽啊，给我留点面子。
2: 借条突然延期，还约定了如此高的利息，李梅心里忐忑不安。眼下李梅儿子买婚房急需用钱，可吴世峰却明确禁止李梅找借款人要钱，这样反常的举动背后是否藏着什么秘密？这张高息借条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1: 原来啊，这李梅和吴世峰是二婚重组家庭。李梅和前夫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李梅分得了30万块钱，和前夫生的儿子小远今年28了，还没结婚。而吴世峰呢，只有一个女儿，远嫁到外地，平时很少回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找上门借钱，说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50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肯定能还，并且答应月利二分。当时李梅想着，这钱存在银行利息太低，听说阿宽现在生意做得不错，不如借给他赚点利息，就借给了他20万。最初几个月不用李梅催促，阿宽每月都按时把利息转给李梅，后来都是转给吴世峰，吴世峰也都老老实实交给了李梅。几个月以前，儿子小远和女朋友开始谈婚论嫁，李梅跟前夫说好了，双方各出20万，能给儿子买个60-70平的小房子。这不，儿子和准儿媳把房子都看好了，李梅就等着阿宽把钱还了，再加上自己还有点积蓄，买婚房和筹办婚礼应该绰绰有余。可是这段时间，吴世峰却开始对买房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房型不太好，位置有点偏，或者把现在的房子收拾收拾做婚房之类的等等。李梅觉得终究是半路夫妻，连李梅的钱吴世峰都不想花在小远身上，肯定是吴世峰跟阿宽合计好了不还钱，阻止自己买房。李梅左右思量了几天，还是决定跟吴世峰商量把钱要回来。吴世峰一听面露难色，说那怎么好意思，才让人家换了借条，还是高利息的。李梅说，我不在乎那高利息，我不能让前夫和亲家说我说话不算数，这钱你赶快去要，不行我就自己去要。吴世峰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个老贾，人家在网上投资来钱可快了，要不我跟阿宽说说把钱要回来，咱们也投资试试，说不定能给小远买套大的房子。这老贾呀 是吴世峰的一个牌友，以前老贾就喜欢撺掇吴世峰不干正事儿，现在李梅一听是老贾，就觉得没好事儿，根本不信他。你老实点吧，老贾的话也能信？不把你带沟里不死心是不是？这吴世峰一看李梅有点生气了，也就不敢再提了。正巧因为阿宽的老婆做了个小手术，李梅作为亲戚前去探望，李梅跟阿宽老婆先聊了一会儿手术的事儿。阿宽老婆也关心地说，嫂子，我听说小远要结婚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需要帮忙的话您说一声。当初你们借钱给阿宽周转，虽然钱还了账清了，可是这情谊不能忘啊。李梅一听愣住了，钱还了账清了，顿时觉得有可能被吴世峰骗了。
2: 李梅去探望亲友，竟意外得知自家借给阿宽的钱早已还清，可丈夫却伪造借条，一直隐瞒真相。那么丈夫为什么要撒谎？这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这场谎言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
1: 到家后，李梅看到吴世峰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下午见阿宽媳妇儿了，他说钱已经还了，有这事儿吗？吴世峰无理抢三分，怒气冲冲地说，我刚让人家换了条，你就去跟人家要钱，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我上夜班了，一天就知道捣乱。说完就准备穿衣服出门。李梅见状立刻打通阿宽的电话，并且按开免提，直接就问，阿宽啊，我上次借你的钱你还了多少？阿宽回应道，我都还了呀，本金和利息都给哥清了。嫂子咋了？钱不对吗？吴世峰冲上来赶紧抢过手机，硬是挂断了电话。吴世峰刚要情绪发作，突然又觉得自己确实理亏，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李梅哭着认错。一再追问下，吴世峰磕磕绊绊地说，这钱呀，在手机 APP 上投资了。这李梅一把抢过手机，自己翻看起来，才发现老贾和老张一起参与网络赌博已经很长时间了。李梅彻底崩溃了，对着吴世峰又捶又打，不停地责骂吴世峰。吴世峰，你这个畜生，你又去赌了，你还伪造借条骗我钱。是我输了，你想怎么样？离婚？你儿子快结婚了，你再离婚你丢得起这人吗？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梅的怒火，她冲上去狠劲儿地厮打吴世峰，你还我钱，你不还我就让你们单位把你和老贾都开除了。吴世峰不想闹得人尽皆知，拼命地按住李梅。李梅大声哭喊着，你就是个赌鬼。吴世峰脑子里一片空白，情急之下他竟然随手抄起放在门口鞋凳上的一把管钳，朝着李梅的脑袋狠狠地砸了几下。只听一声闷响，李梅应声倒在了地上，鲜血在地上不断蔓延。
2: 伪造借条，挪用借款，吴世峰的谎言被妻子李梅拆穿后，竟对妻子痛下杀手。杀了人的吴世峰慌忙收拾了犯罪现场，并连夜坐上火车逃到了外地。那么这场因嗜赌而起的家庭悲剧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1: 小远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母亲李梅，回家来看，发现李梅竟然惨死在家中，立刻报了案。很快吴世峰的女儿也知道了这事儿，一直打电话发信息劝吴世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就这样，吴世峰走进了公安局自首。讯问中，吴世峰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吴世峰跟李梅刚结婚那会儿，就很喜欢跟同事们斗地主、打麻将，而且赌注越玩越大。因为有一次，吴世峰他们在厂里偷摸斗地主赌博，被其他同事举报，厂里准备开除他们几个。后来还是李梅和几个同事的老婆们一起去求情，又让吴世峰他们写了保证书，才保住了工作。因为厂子和家里都管严了，没有聚在一起赌博的机会。就这样，吴世峰老实了好几年，可这心瘾难戒呀。所以两年前，吴世峰跟几个赌友又忍不住了，就互相联络着，偷偷玩起了网络赌博。 这以前同事们玩，大家有输有赢，没有太大损失。可这网络赌博，赢家都是外人，吴世峰手里的零花钱，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都流向了网络赌博这个无底洞。大约半年前，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来找他们两口子还钱，正好李梅不在家，吴世峰收了钱，还了借条，可是阿宽走后，他却动了歪心思。他想，要不暂时挪用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赢回来了。可十赌九输啊，慢慢的这钱啊剩的不多了。吴世峰害怕了，就模仿着阿宽的笔迹，伪造了一张借条，想着能瞒一天是一天。可纸包不住火啊，李梅很快就拆穿了吴世峰的伎俩。吴世峰情急之下施暴，把妻子李梅打死了。案情查明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吴世峰提起了公诉。李梅的儿子在法庭上哭着说，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按照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吴世峰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呢？这里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法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的情节，比如累犯、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等需从重处罚，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一般立功、教唆未遂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等。以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为例，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自首就属于可以从轻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对自首在量刑上给予倾斜，有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也是对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悔罪表现的肯定。本案中吴世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判处死刑，但他在亲友陪同下主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构成自首，所以最终法院考虑到吴世峰的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吴世峰无期徒刑。吴世峰用谎言掩盖赌博，最终挥钱将妻子李梅杀死，导致他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中是妻子沉迷赌博，丈夫为保全家庭选择了步步退让，他们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妻子沉迷赌博，输光了家里的积蓄，为了逼迫丈夫卖房还债，女子竟然持刀追砍女儿，丈夫一忍再忍，为此先后卖掉了三套房产，没成想妻子得寸进尺，忍无可忍的丈夫痛下杀手。那么涉嫌故意杀人的丈夫为什么会被从轻判罚呢？接下来裴宝丽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九月的一个清晨，一栋居民楼的楼道里传来吵闹声，邻居们推门一看，三楼的住户钟海在自家门口死死抱住他老婆杨丽，只见杨丽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骂骂咧咧，你站住，我杀了你这个不孝女。而他们的女儿钟婷婷正在拼命地往楼下跑，结果一下子没跑稳，摔倒在楼道里。钟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还不行吗？那么一个母亲为何要追砍自己的女儿呢？丈夫钟海又为何要卖房保女儿的命？这还要从钟海和杨丽相识说起。钟海幼年患病，落下了左腿残疾，行走略有不便，但父母离世时留下四套房产，加之他继承了父亲的修表手艺，倒也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而钟海修表店旁边有一家鞋袜店，店主就是杨丽，两家店面相邻，杨丽明艳可人，钟海对她早就心生爱慕，时常主动关心照料。 杨丽虽一心想找个高富帅，却始终未能如愿。眼看年岁渐长，见钟凯踏实可靠，对自己有求必应，也就接受了钟凯，二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钟婷婷。钟凯对杨丽更是言听计从。钟凯父母去世得早，女儿没人照看，杨丽就关了鞋袜店，在家带孩子。只是这女儿越大，杨丽越闲，她就开始慢慢迷上了打麻将。尤其是女儿上寄宿制高中以后，杨丽越玩越大。慢慢的，杨丽不仅把家里的积蓄输光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去赌。一次两次，钱不多，杨丽跟钟凯撒撒娇，掉掉泪，钟凯也就凑钱还了。可只要杨丽不改掉这恶习，就填不满赌博的无底洞。很快，又有债主给钟凯打来电话，说杨丽向他借了20万，还把房产证扣在他们那儿了。钟凯忍无可忍了，他去问了律师，律师告诉他，夫妻一方用于赌博所欠的债务是个人债务，不需要夫妻共同承担。杨丽一听钟凯不愿意替他还钱了，先是哭着说，钱不还，人家债主要上门来要怎么办呀？我也就是打打麻将输了点钱而已，我有难了你就这样吗？再说马上女儿要放假了，你想让女儿看到债主天天催债吗？钟凯看看杨丽，又想想女儿，有点心软了。就这样，钟凯无奈之下只好卖掉了父母留下的一套小房子还债。卖房子的钱还了赌债，还剩了10几万。杨丽说想跟别人合伙做点生意，转移注意力才能戒掉赌博。钟凯也觉得可行，就把剩下的房款都给了杨丽。半年多以后，杨丽还给女儿婷婷买了一部新手机，钟凯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
2: 钟凯卖房还债，还资助妻子做生意，他本以为这样就能挽回沉迷赌博的妻子，可平静并未持续多久，追债的人竟盯上了他女儿。
3: 爸爸，
2: 钟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妻子是对亲生女儿下手了吗？
1: 钟凯一问，这才知道杨丽半年前就从生意伙伴那里退伙了。此后杨丽天天假模假样的出门，说是看店，实际上又去赌钱了。这笔房款很快就输完了，杨丽开始打女儿的主意。婷婷告诉钟凯，前段时间杨丽给她买手机的时候，说是网购平台搞活动，办会员能便宜点买手机。婷婷也不懂，杨丽在手机上操作了一阵儿，婷婷就按照杨丽的要求刷脸签字，还折腾了好几次。钟凯质问杨丽，为什么好好的要退伙？为什么会有讨债的电话打给婷婷？让婷婷签了什么东西？没想到杨丽神情淡定地说，那生意做得没意思，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想着换换借钱的时候我就能改改运气，让婷婷在网上借了点钱，结果输得更快。钟凯听完怒不可遏，第一次动手打了杨丽，骂道，你怎么能害女儿，她马上要高考啊。杨丽倒还不依不饶了，说，就你这腿脚，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你还嫌弃我，还打我，你有良心吗？钟凯为了不让贷款影响女儿上学，无奈又卖掉了第二套房子还了贷款。万幸的是婷婷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跑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钟凯想着不能再拖了，得跟杨丽做个了断，把婚离了。可一联系，杨丽便只说要钱，就是不同意离婚。本来钟凯想着过了年就起诉离婚，却没想到婷婷刚放寒假，杨丽回来了。可杨丽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又赌输了，而且又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她要找钟凯要钱。钟凯觉得杨丽真的没救了，平静地说，杨丽，我们离婚吧，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的。你不能不管我，我是你老婆呀。她开始摔东西，甚至拿着刀比划自己的脖子。想离婚也行，你把这套房子卖了给我钱，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婷婷本来就对母亲杨丽失望透顶，当听到杨丽撒泼胡闹， 婷婷憋得一肚子火，终于忍不住了。

0: 妈，你太过分了，你已经输了两套房子了。杨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敢指责自己，腾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骂一婷婷，为了看你，我把自己的店关了，天天围着你转。婷婷也不示弱，错就是错，你做当妈的事儿你就是妈，你不做当妈的事儿你配当什么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杨丽的怒火，她抄起手里的刀就朝女儿砍去。这就有了开头邻居们看到的那一幕，当钟海被逼说出我卖房你别闹了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向赌徒杨丽投降了。卖了第三套房子之后，杨丽又走了，钟海非常绝望，他怨恨杨丽屡错不改，也证悟自己无能，没有保护好父母留下的房产，更是担心杨丽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回家闹事。钟海找律师写好了起诉状，他发给杨丽，杨丽没几天回了家，直白地说，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我肯定跟你离婚。
1: 面对妻子的一再逼迫，钟海彻底陷入了绝望。如今的妻子嗜赌成性，无可救药，不仅输光了三套房产，还威胁骚扰女儿，甚至以后还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忍无可忍之下，钟海决定采取极端举动，以绝后患。
0: 面对杨丽的逼迫，钟海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朝杨丽的头上狠狠砸了好几次，直到杨丽没了声音，没了呼吸。等钟海回过神来，他没想到自己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和杨丽的纠葛。为了不让人发现，钟海把地上的血处理干净，把杨丽的尸体包裹严实后塞进了床底，打算等过两天再处理。钟海也不敢在屋子里住，天天住在修表店里。钟海一直在店里不回家，婷婷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就趁周末放假回了家。可一到家就闻到家里有一股异味儿，找来找去竟然发现了母亲杨丽的尸体。钟海知道瞒不住了，于是决定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了全部实情。因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判处钟海15年有期徒刑。那么同样是故意杀人恶性犯罪，同样有自首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为什么前一个案件中被告人吴世峰判了无期徒刑，而这个案件中的钟海却判的是有期徒刑15年呢？这两个案件在量刑上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如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对象是否针对弱势群体，被害人有没有过错，被告人是否取得谅解等因素。本案中杨丽沾染赌博恶习，不思悔改，长期困扰家庭，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也就是被害人存在过错。案发后，女儿钟婷婷出具了对钟海的谅解书，也就是被告人钟海取得了谅解。所以在自首情节外，又结合这些酌定量刑情节，法院最终依法判处被告人钟海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子，案例一中的吴世峰染上毒瘾，有错不改，还想瞒天过海；案例二中的钟海不断退让，助长赌徒妻子的疯狂。当婚姻中有人陷入赌局的泥潭，欺骗、纵容与暴力最终会让大家满盘皆输。幸福生活从来不是靠赌博赢来的，而是夫妻携手共同努力的点点滴滴。另一方面，如遇人不淑，不要内耗沉沦，更不要步入歧途。如遇良人，相识相知已是不易，相守相伴更应珍惜。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

0: 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是一个现代的经典段子，说的是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的故事，整个作品呢充满讽刺和幽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赵北洲、严月明合说的这一段聘文术。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认识。
2: 那我问问你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啊？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呀，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1: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哦，吝我那自行车。
2: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意思？
2: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啊。
2: 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2: 不是这意思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聘你啊，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1: 你
2: 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啊。
1: 你也给我钱，
2: 对，
1: 我呢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
1: 哎呀，
2: 聘文书。
1: 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2: 好，就这么着了。
1: 聘文书
2: 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2: 你瞧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2: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2: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2: 不行
1: 啊，
2: 600不行。
1: 你说价
2: 1200？
1: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2: 办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2: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吧？
2: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2: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2: 会写信行
1: 啊啊！
2: 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2: 现在就写
1: 啊啊！
2: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2: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2: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2: 就一千二啊？
1: 那可以
2: 啊，
1: 一千二，一千二，
2: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2: 哎呀，
1: 嗯，信我行，
2: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2: 哎呀，
1: 这差人可以，一千二哈。
2: 头一句，
1: 嗯、哎。
2: 头一句怎么办呢？
1: 嗯，你说吧。嗯，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那给你爸爸写呀、啊？
2: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谁呀、啊？
2: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
1: 呀呀呀！
2: 你问这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1: 我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2: 来啊！
1: 哎呀，嗯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2: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2: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
2: 嗯，
1: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2: 哦，看见你，
1: 哎，
2: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对，
1: 哎，
2: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
2: 啊！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2: 对，
1: 哦，疯了梦，我知道，知道啊。
2: 写上啊，
1: 我疯了梦了。嗯嗯，
2: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
2: 嗯，你怎么办？
1: 啊，
2: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2: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2: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2: 怎么样？
1: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2: 们凭什么花一千二？啊，我们凭什么花一千二？你出词儿啊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2: 怎么写？
1: 是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2: 我再给你加一百块钱。对
1: 啊，
2: 很美丽。
1: 一千三了，
2: 一千三了啊！
1: 嗯，很美丽。
2: 你那头发很美丽
1: 啊
2: 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1: 好好好，
2: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1: 嗯，
2: 你的小脸儿
1: 很
2: 美
1: 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2: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呀、啊！
2: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2: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2: 我告诉你，你白上了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2: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水果。
2: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2: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1: 呵，
2: 长得
1: 这
2: 么
1: 别美，这好看吗？
2: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2: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好啊，行了，
2: 着急。
1: 好好好，
2: 嗯，
1: 哎，行行，一千三的，我这
2: 一千三啊，哎，别着急，
1: 哎，
2: 这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
2: 嗯，
1: 哎，
2: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
2: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2: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2: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2: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1: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2: 对，
1: 哎呀，戏里词儿您可这么写呀？
2: 怎么写啊？
1: 这天上是比翼鸟，
2: 嗯，
1: 哎，地上连理枝，
2: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2: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啊，好，
2: 就这么写啊，
1: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2: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2: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2: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2: 你不成家，
1: 我成
2: 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2: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2: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是，
2: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
1: 行，好，
2: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2: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
2: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1: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2: 啊，那懂懂懂就行，别人听不懂啊。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2: 头一个女的
1: 啊，
2: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搓麻。
2: 就打麻将牌
1: 啊！这知道。
2: 我朝他脸上啪
1: 打上去了。嗯，
2: 他哇
1: 哭了，
2: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
2: 第二个女的
1: 啊，
2: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
2: 我朝他脸上啪
1: 又打上去了，
2: 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2: 她还朝我脸上啊，呸，
1: 啐你了，
2: 我帮
1: 给他一脚，
2: 哇。
1: 嗯，哭了，
2: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2: 翻译？
1: 你这话太啰嗦了。
2: 啊？
1: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2: 你听懂没听懂啊？
1: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2: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1: 好，
2: 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对，
1: 一千三不容易挣。
2: 对。
1: 好，
2: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1: 嗯，
2: 你朝我脸上啪，
1: 嗯，
2: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1: 这乒乓球比赛，
2: 这乒乓球干嘛呀？
1: 打乒乓球那啪啪，
2: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2: 啊？
1: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再给你加50块钱。
1: 好，来吧，
2: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哎，
2: 好，就这么些，
1: 这就对了嘛。哎，
2: 嗯，
1: 哎，
2: 我是个大款。
1: 不，你就是你有钱，
2: 有钱不行，是大款，
1: 大款，
2: 这不能干啊，
1: 大款，
2: 嗯，
1: 大款，
2: 你到我家以后，
1: 嗯，
2: 上路，大腿不要了，
1: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2: 拄拐干嘛？
1: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2: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1: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2: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2: 明白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呀？
2: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1: 好，
2: 买好车。
1: 好车，
2: 加长的。
1: 嗯，哎呀，
2: 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2: 是大狗。
1: 嗯，
2: 花的，
1: 大狗花的。
2: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2: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2: 大狗一叫汪汪汪。
1: 嗯，
2: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喵喵，你坐那哈哈哈哈。
1: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2: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书》，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裙带关系》。
1: 开会，
2: 老板，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3: 好。
1: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1: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1: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4: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1: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1: 你好快呀！
5: 将功补过呀，可以。
4: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1: 什么？
4: 保洁阿姨？
1: 什么？
4: 说把儿子
1: 什么
4: 安排进公司了？
1: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5: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5: 好，
1: 散会。
6: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1: 我说散会。
6: 走走走走走。
1: 啊，用劲过猛了。
7: 贾总，您找我。
1: 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7: 哎，儿子。
1: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7: 呀，是我呀。
1: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1: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7: 是我呀。
1: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7: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7: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1: 妈妈，你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令5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4: 贾总。
1: 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4: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4: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1: 那多大了？
4: 96。
1: 滚蛋！滚！滚！妈！不是。妈妈，
7: 你吓我一跳。
1: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7: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7: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 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1: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7: 妈怕别人偷吃。
1: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7: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7: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7: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7: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1: 妈，有一个人。妈，我吐饿了。
7: 等着，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5: 贾总。

0: 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
1: 贾总，
0: 啥意思？
2: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0: 是吧？
2: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0: 请，
2: 你来这样，这儿啊，这儿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3: 我
2: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3: 我
2: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哈
0: 哈哈！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2: 那你还有事吗？
0: 没有了，
2: 走你，
0: 贾总辛苦啊！
2: 妈妈，
4: 干啥呀？
2: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这我该演啥呀？我呀，
4: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2: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2: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我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不如一个。
4: 复杂吗？
2: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4: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2: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4: 你说的？
2: 我说的。
4: 说话算数？
2: 算。
4: 哎呀，好儿子！
2: 妈妈，
4: 儿子，哎呦！
5: 贾冰。
2: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6: 你！你有病吧？
2: 收一下。
6: 干什么呢？
2: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6: 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2: 哎
6: 咦
2: 咦咦咦咦咦！
4: 哎
2: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4: 要听。
6: 嘉宾，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4: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6: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2: 啊？今天呢
6: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2: 当然了。
6: 点的谁呢？
2: 不，
6: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2: 任副总，你这么
6: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4: 我才知道。
6: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4: 没毛病。
2: 少浩啊，
6: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2: 哎呀，
6: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2: 你看看。
6: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2: 嘿，玩大喽！
6: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2: 出来了。
6: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4: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2: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哎呀呀，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2: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4: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2: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6: 妈，
2: 完喽。
6: 妈，
2: 露露。

0: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
0: 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2: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0: 什么？
1: 不是，
0: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你，
0: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0: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可怎么待？你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0: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0: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0: 啥？啊？
1: 妈。妈妈，
0: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哎呀，别打了，阿姨呀，
2: 肯定能是儿子，这大屁股。
1: 拍起来，
3: 拍起来！
1: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4: 夏总，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5: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4: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裙带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相声《买猴》广为流传。这个作品呢，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叫马大哈。那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猴》，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马大哈又有什么新的举动。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2: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2: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2: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2: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2: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2: 你劲闹。
1: 就是，
2: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2: 瘦了。
1: 别提了。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2: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2: 买猴啊。
1: 哦，皮猴。

0: 这天儿冷啊，皮猴
1: 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2: 买那个去了，
0: 活猴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0: 那啊，
1: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0: 啊，
1: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
0: 啊，
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0: 对，
1: 这是，
3: 哎，侯采购，
0: 啊，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0: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0: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2: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1: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哦，是
1: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0: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0: 嗯嗯，
1: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0: 不错，
1: 嗯，
0: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嗯，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0: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0: 嗯嗯，
1: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0: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0: 嗯，
1: 饭店，哎，饭店要猴，
0: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0: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0: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0: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0: 呵，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0: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0: 呵，
1: 啊，门口一站，欢迎，
0: 好像
1: 怎么
0: 样？行了，
1: 这饭店买卖准好。
0: 好什么呀？好
1: 啊，
0: 看大门啊，
1: 啊，
0: 必须得用人。
1: 嗯，猴好，省钱呢。
0: 怎么
1: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啊？
0: 嗨，
1: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0: 你呀，
1: 啊，
0: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0: 嗯，
1: 纺织厂，
0: 这沾边。
1: 哎，纺织厂要猴，
0: 差不多。
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0: 对，
1: 又可以织毛衣。
0: 没错，
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0: 多精神呢！
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0: 哎，
1: 你跟我叨叨，
0: 就是
1: 我给你摘摘。
0: 嗯，行了，
3: 多好啊！行了，
0: 找狮子呢这。
1: 你来一件吧。
0: 不穿。
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0: 你呀，
1: 嗯，
0: 不用瞎琢磨了。
1: 嗯，
0: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0: 嗯，
1: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0: 对，
1: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0: 怎么？
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0: 谁呀？
1: 马大哈呀。
0: 马大哈，
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0: 嗯，
1: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0: 哦，
1: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0: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啊。
0: 您给我说说，
1: 有这么一天
0: 啊，
1: 突然间碰上我了，
0: 哦，
1: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0: 嗯，
1: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0: 什么事？
1: 哎呀，急死我了。
0: 怎么了？
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0: 对，
1: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0: 呵，
1: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0: 哦，
1: 足足等了2多钟头，
0: 抓住几个兔子，
1: 鹰丢了，
0: 也嗨，放鹰去了。
1: 那个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0: 真够马虎的。
1: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0: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1: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0: 那既然这样
1: 啊，
0: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 啊，我一想也是，
0: 嗯，
1: 这不有通知吗？
0: 对，
1: 我就按照通知办。
0: 没错，
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0: 对，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嗯，
1: 效率就是生命啊。
0: 有，
1: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0: 我，哦，到东北看看。
1: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0: 呵，
1: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0: 哦，
1: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0: 啊，
1: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0: 我替你想主意呢。
1: 哎呀妈呀，
0: 哦，
1: 咋又买猴呢？
0: 哎，
1: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0: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1: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0: 是啊，
1: 那人哈，大高个哈，
0: 嗯，
1: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0: 什么时间来的？
1: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0: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1: 5、6年
0: 啊。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0: 哎，
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0: 哎，
1: 不认识。
0: 马三立买过猴。
1: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0: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0: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 猴 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0: 是
1: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儿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0: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呵，来了500-600口的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怎么回事？
2: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0: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哦。
0: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0: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
0: 啊。
1: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0: 等不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0: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0: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0: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2: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了？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0: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0: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嗯。咋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0: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撕猴啊，一定有卖的。
2: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0: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啊。
1: 交代好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
0: 啊，
1: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哦，
0: 往开水里一焯，咵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0: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1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0: 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1: 嗯，
0: 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
0: 嗯，
1: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没有，哎，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
1: 啊，
0: 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1: 啊，
0: 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
1: 啊，
0: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
0: 要批件。
2: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儿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2: 小马啊，
0: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哦，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1: 就是
3: 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1: 知，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

0: 那个猴牌喜提灵嘛，那提字不会写，我是查着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呵，这马虎劲儿的。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2: 就是、啊、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2: 没多远。
1: 你看他给我花这么些钱，你怎么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2: 哎啊，他爸爸是谁啊？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2: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2: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2: 乐。
1: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2: 嗯，
1: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2: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2: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2: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2: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2: 坏？怎么叫坏肠子？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2: 哦，猴拉稀呀、
1: 啊！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这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1: 篮球啊，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了。那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啥？
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得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
1: 这，
2: 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子，
2: 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他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他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净在家了家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床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2: 那没水呀、
1: 啊、哎，我这叫旱泳。
2: 您要胡出主意这。
1: 哎，教位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2: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2: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2: 哎，这倒对。
1: 嗯，
2: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呢。
2: 你这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2: 啊，
1: 他因为我干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2: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2: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啊？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2: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2: 哦，这么个关系呀、啊？
1: 刚您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2: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2: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2: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2: 啊、
1: 嗯，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2: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2: 嗯，
1: 有街七，又叫接龙，
2: 嗯，
1: 有钓鱼，
2: 嗯，
1: 斗牌，拉车，
2: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2: 嗯，是，嗯嗯，
1: 有买四门，
2: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2: 哦，
1: 著作家，
2: 嗯，
1: 搞业务，
2: 嗯，
1: 捉王八，
2: 嗯，
1: 孤军奋斗，
2: 嗯，
1: 好事双成，
2: 嗯，
1: 四花八门。
2: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2: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2: 哥，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2: 嗯，
1: 只要玩扑克， 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2: 明天
1: 要李爷重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2: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2: 我不来，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2: 嗯，
1: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2: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2: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2: 哎，
1: 还有
2: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尖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2: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2: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2: 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2: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2: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2: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2: 对。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2: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2: 啊，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2: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2: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着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2: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2: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2: 嗯，
1: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2: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2: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8点上班啊，还差1刻钟啊。
2: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5里多地啊。
2: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2: 嗯，
1: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2: 好嘛，差点迟到，
1: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2: 那你怨谁呀？
1: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2: 开始办公。
1: 先洗脸去，
2: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1: 不洗不行啊。
2: 怎么？
1: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2: 你这叫什么事？
1: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2: 这才办公。
1: 我就睡了。
2: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2: 好嘛，
1: 下班回家一瞧啊，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2: 呵，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2: 是啊，
1: 说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2: 吃饭
1: 打分。
2: 打，连饭都不吃了？
1: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2: 这叫什么工作呀？
1: 这叫玩儿啊。
2: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1: 我没来一宿，3点就散了。
2: 那还足够瞧的呀。
1: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2: 什么好战分子
1: 啊？
2: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2: 嗯，
1: 你要多少他都打。
2: 哦，
1: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2: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1: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2: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1: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两张，2王2二，45分，1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2: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1: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2: 那是干嘛呀？
1: 赌一盒大中华
2: 啊，
1: 扣底加2斤橘子。
2: 这是赌博了
1: 啊。那他也来啊。
2: 嗯，
1: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2: 好嘛，越来越大啊。
1: 结果他输了。
2: 嗯，
1: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2: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吗？8点就上班。
1: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2: 怎么样，误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2: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2: 啊。还来个回笼觉。
1: 呵，这个香啊。
2: 还香呢。
1: 你不懂，晚去10分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2: 这叫什么思想？
1: 我9点才起来。
2: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2: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2: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2: 有什么事啊？
1: 昨儿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2: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對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九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除了舞台剧之外，还被拍成了电影、动画片等题材的作品。但要是说影响力最大的，那还得说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说句不夸张的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常香玉在这出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我想你，可惜我曾说就混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广为流传。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女驸马》。

要是从中办好此事啊。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洞房中，共治。

0: 那时间公主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上不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的嗓音宽宏圆润，唱腔珠圆玉润。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辕门斩子不仅是京剧舞台上常演的剧目，也是河北梆子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庆林演唱的河北梆子传统经典剧目《辕门斩子》。粤剧名家毕春芳的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卖油郎》探舞更选段。

0: 了，回来了。
1: 我没有在，你们走开。

0: 呀，这是我也
1: 行了，
0: 彩儿。

0: 要哈咋？
1: 要哈咋？哦，来了来了。
0: 啥再来？
1: 再来！哦哦哦。啊，又睡着了。哎呀，我的十两银子快要完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卖油郎探五更》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2分钟，然后再坐起身2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1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
7: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10: 四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8: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

0: 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0: 非常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2: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2: 啊，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啊，
0: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2: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啊。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啊，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啊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啊，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0: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2: 对，
0: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2: 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啊，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0: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2: 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还是不太清楚。
3: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

0: 主要处理他的那个
1: 症状
0: 表面的症状。
1: 嗯，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
0: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啊，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改善这种流水啊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
0: 嗯，
1: 啊，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啊，从而减少复发。
0: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1: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0: 嗯，就是那个汗，
1: 对，汗液刺激
0: 这个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1: 对，
0: 嗯，
1: 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0: 汗会进到，
1: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
0: 嗯，
1: 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衣服领子硬，容易磨。啊，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儿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
0: 嗯，
1: 这
0: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1: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
0: 嗯，
1: 啊，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了，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啊，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0: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1: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原本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0: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1: 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 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1: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或者是一些植物啊。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啊，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0: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1: 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0: 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啊，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1: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啊，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0: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1: 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啊。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是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 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完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啊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0: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1: 啊，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0: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1: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啊，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一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啊，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要精细一点啊，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1: 呢？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啊、这病毒啊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绝大部分都不传染。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局部涂药不合适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0: 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1: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0: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1: 嗯，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

0: 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啊，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药呢啊，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啊，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3个月，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1个星期涂2次啊，然后这个涂2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2-3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呀、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啊。我们说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啊，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3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啊。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2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啊，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 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的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他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

0: 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脂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这种出油的状态，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呀、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就不一样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 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啊。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啊，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我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啊。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啊，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些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然后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 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嗯。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嗯、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
1: 嗯，
0: 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
1: 嗯、
0: 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湿疹
1: 要
0: 跟上。对、嗯、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
1: 嗯、
0: 我说50度太烫了，那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
1: 嗯、
0: 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湿疹。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湿疹会让人感觉瘙痒，严重时患者甚至会抓挠出血，给患者朋友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教大家几个皮肤护理的窍门，来应对反复不愈的湿疹。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就是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0: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啊，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啊，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啊都可以啊，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一两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去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啊，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
1: 嗯、
0: 啊，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 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是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

0: 有小的水泡的时候啊，也不要不敢洗澡啊，用温水冲一下呀，啊，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啊，实际上啊，这种也是不对的啊，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啊，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啊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了，把泡液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2: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啊，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0: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啊。洗完澡以后啊，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个都没关系啊。尤其是好发部位，那么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啊。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嚷嚷痒哈，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啊，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得不够啊。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啊。
2: 那么多？
0: 对，就是
2: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0: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可能会对于孩子的皮肤不好啊。
2: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0: 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啊。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啊，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哈的时候呢，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2: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0: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2: 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哈，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润肤乳呢 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
2: 稀
0: 一点
2: 的，
0: 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啊。但是如果是七八十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啊，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2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2次澡的话，实际上这2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2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2: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没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2: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0: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2: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0: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2: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0: 是这样的，
2: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洗洗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2: 其实我就想，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您偶尔有皮肤痒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在提醒我们保湿霜用的不够了，是吧？
0: 对，如果皮肤有一点痒想抓自己看微微有点红甚至不红的时候你又没有时间马上去医院，那第一步你可以先涂平时不过敏的保湿霜大量的涂，比平时要涂的多一点如果坚持涂个2-3天这个瘙痒没有缓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那很可能有由于这个缺油缺水引起的这种痒 啊，在涂了保湿霜以后很可能就完全好了，
2: 嗯，
0: 啊，这种的话就反过来证明前面的痒就是因为缺油缺水导致的。
2: 嗯嗯，所以说如果你有皮肤痒，我们其实可以先用保湿霜来试一试。
0: 是的，
2: 如果可能相当一部分人或者一大部分人可能涂够了保湿霜可能就没问题了，
0: 是的，
2: 但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及时就医。
0: 是的，是的，
2: 可能是别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了。今天关于如何积极预防、科学应对湿疹的话题

0: 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当皮肤瘙痒难受时，可以通过轻轻拍打瘙痒部位，或者涂抹止痒药膏来缓解，千万不要用力抓挠，以免进一步损伤皮肤，引发感染。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开可能引发过敏的因素，做好皮肤基础护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很多，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00。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

0: 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好可惜，大将杨希、杨彦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点了点头，哼，郎前郎外，末将在。把杨七郎的尸体卸下来，然后把他给我沉入黑水河内。老贼刚想回帐，又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边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哼，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儿俩也刀都斩尽，刃刃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匹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诓兵，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半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体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着进。末将在，你们两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是。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沿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的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沿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下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哥，你还说我呢？

0: 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1: 这，我心里难受。
0: 你难受什么？
1: 我，
0: 那你发指什么呢？
1: 我跟你实说吧，七郎之死，我心里不好受。难道说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
0: 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多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办得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2: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0: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2: 好，
0: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要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周起杨六郎胡了前胸，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
2: 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天情地义，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
0: 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
2: 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
0: 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而走，便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忠奸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
2: 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德好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
0: 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 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
2: 好，二位兄弟，

0: 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风，水打提岸，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呀，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弩，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弩，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嗯，行啊，你可慢着点啊，稳当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是是，船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再看船家提锚撤掉，用杆扒一点岸边，这只小船唰就到了河心了。紧跟着船家荡江摇弩，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心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就在河心打了一个旋。六郎就是一愣，嗯，船家为何不走了呢？打鱼的微微一阵冷笑，哎，过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啊？六郎这阵是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了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擦啷啷，亮出肋下的宝剑，在手中一挺，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岑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的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啊，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又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 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里。哎，
1: 六爷，
0: 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刘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
1: 六爷，
0: 我们给你磕头了。
1: 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
0: 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
1: 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
0: 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0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倒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地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六哥三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
1: 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
0: 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
1: 我们知道了。就这么 杨六郎别了郎前郎外，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煎，继续登城赞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息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莲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狐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临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切近，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所脑，观看筛家。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
0: 这
1: 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
2: 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
1: 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
2: 啊，要问山家，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
1: 哦，法会长老。
2: 这位施主，
1: 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
0: 他真啊，不不不不，
2: 不对。
1: 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
0: 他这个大师父，你怎么

0: 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臂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你，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一看，胸找不着地，地找不着胸，冷冷落落。当时玉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他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牒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就这么我就待到山上了。叫我落榜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脱头戴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说这个脸发烧啊。
0: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1: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啊，老爹爹，他怎么了？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千胸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五哥呀，您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0: 哥哥，你跟我走吧。”“
1: 哎，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

0: 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擒敌用人之时，兄长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擒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转身，肉肉肉肉肉，五郎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啊。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条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便，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的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棚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赶路，竟绕道走，白手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字。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吱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儿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呢。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的。 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嗯，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15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儿，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给我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这位哥哥，我这个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
2: 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
0: 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2: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0: 好吧，你随便了。”
2: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0: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辅禄；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攀，双眉交加忧愁苦，眉低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
2: 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来又喜方，张大合小是贵郎，36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83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
0: 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
2: 六爷，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26、7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
0: 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呢？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
2: 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 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郡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晴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名强，字钦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郡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郡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3: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2: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地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郡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俗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俗。这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千生千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郡马了，惭愧。
3: 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
2: 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狼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
3: 哦，怎么回事啊？
2: 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窜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战师，兵马大元帅，济世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3: 杨六郎一看，心里头有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
2: 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
3: 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去呀？
2: 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
3: 可是你有状纸吗？
2: 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
3: 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
2: 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
3: 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
2: 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搓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

0: 为您这次进京城攒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刘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
1: 好吧。
0: 刘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就这么，王强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但好，字儿写得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啊！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饶。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呀，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
1: 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
0: 好好，太好了。如果这张状纸万岁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
1: 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0: 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先生说吧，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足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
1: 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
0: 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十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住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
1: 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坚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绿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这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想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可是我没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呀，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团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她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儿，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剪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郎郎清清就剩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矣。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吗？六郎急得直转沫沫，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 到八仙王那还差不多。
0: 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

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

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转凉，西子提醒您，有些凉性果蔬要适当少吃了，比如西瓜、香瓜这类瓜类水果。老百姓讲秋瓜坏肚，吃太多凉性果蔬会伤脾胃，尤其夏季刚过，我们的脾胃受炎热天气影响，功能较弱，还未完全恢复，因此秋季养好脾胃很重要。蔬菜中的黄瓜、丝瓜、苦瓜、冬瓜等也要适量少吃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健康专家号和大家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是周围血管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人人都适合泡脚吗？大夫敲重点提示患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朋友慎重泡脚。
6: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7: 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腿肿到底是怎么了。先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9: 王先生前段时间出现了腿肿，他非常的担心。他听说过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种说法，说要是腿肿了那就危险了。王先生平时身体挺好的，60岁了还在天天长跑，除了腿肿也没别的不舒服。王先生赶紧上网查资料，说这腿肿可能是肾病、肝病、心脏病，这看得他更糊涂了，连看哪个科都不知道了。他心情忐忑地到医院的咨询台咨询，医生建议王先生先挂周围血管科。一就诊还真让他把心放下了大半儿。原来呀，既不是肾病，也不是肝病，更不是心脏病，是下肢静脉的问题。
7: 腿肿的原因很多，如果是肾病、肝病或者心脏问题，都会合并有许多其他症状，下肢静脉疾病也会导致腿肿。今天健康专家号，周围血管科专家和您聊聊腿肿是怎么回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李光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7: 李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周围血管疾病。
7: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俗语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吧？就是说如果我们男性朋友出现腿肿的话，可能是很危险的，或者是说可能是很难缠的。
11: 对对
7: 对，所以对，今天呢我们先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些关于腿肿的病例。
11: 好啊好。咱们那个腿肿呢，尤其是到老年了以后，我们好多患者会出现这种腿肿。有的患者呢是两条腿同时肿，有的患者是一条腿肿，有的患者是腿肿呢伴有疼痛，有的患者呢是单纯的腿肿。所以但是呢这些呢原因可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先说说

0: 说，一侧肿和两侧肿是怎么区分的？一般呢，如果要是单纯一侧的肿，我们一般呢考虑呢，有可能是局部的堵塞，或者局部的感染，或者局部的有炎症，是单侧的。如果要是双侧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些基础疾病了。有些患者像我们有些老年患者，有没有伴有心脏病啊，或心脑血管疾病？有时候呢，如果伴有心衰或心功能不全的时候呢，我们会伴有那个双侧的腿肿啊。这种腿肿呢，是那种可凹陷的水肿，同时呢，伴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的状况，会伴有，行走起来以后呢，时间久了会出现喘呀、憋呀，既往呢可能伴有冠心病啊这些疾病，如果要是呢，他如果要是同样的一个老人呢，他是两侧腿也肿，但是呢伴有颜面部的也肿，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肾脏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伴有眼睑，因为眼睑这地方呢它的皮肤啊组织比较疏松，所以呢它肿起来会比较明显，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满月脸，我们医学上叫整个脸也肿了，然后同时呢伴有下肢的这种肿胀，有些时候呢一问老人，哎，小便怎么样啊？小便不是非常好，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肾脏的问题。那么肾脏呢，中医讲究呢，肾在五种颜色里边呢，它是归属于黑色，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脸颜面的这个颜色呀，脸的颜色如果发黑，我们也要考虑肾功能不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些我们科离着那个肾病科比较近，好多透析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都是那种梨黑色，就是发黑的。这是呢，一般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也是伴有这种颜色。所以呢，这是两条腿都是肿的啊。另外呢，就是这种肿呢，它会伴有那些全身的一些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就是说，在古代时候，我们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男同志那个腿呢，像穿了一个靴子似的，非常肿胀。那女同志呢，有时候呢，头呢可能像戴了一个厚厚的棉帽，这种症状呢，都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李主任先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全身的基础疾病可能会造成的水肿，比如说因为心功能不全可能会造成水肿，如果肾有问题可能会造成水肿。那么这些呢，我们到相关的科室去治疗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周围血管病变引起的腿肿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如果要是周围血管的疾病呢，就像我们说的，它假如像我们下肢的一些，前两天有一个老人家突然找我，他说那个，哎，我这腿，他家的人推着轮椅来的，说我家这个老人腿突然肿了，一条腿肿，然后疼得非常明显。我一看，把裤子一撩起来，把那个裤子往上一撩，两条腿的粗细相差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腿的两个腿的同一个横断面，如果他的那个腿围的粗细超过1到2公分的时候，我们就算他是有问题的。那个患者呢，我们是一条腿肿的那条腿呢，比另外一条腿呢要粗了3公分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很明显。另外呢，伴有明显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症状。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问了一下基本的病史，大概是一个突发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在门诊就赶快给他安排了一个彩色的一个超声检查，还有一个抽血的凝血的一个检查。凝血检查里边有一个 DRG 体，这两个指标呢是明显增高的。另外呢，超声里边呢看到他有一个下肢的一个深静脉的血栓，所以我们就诊断出来了，他这个腿肿是由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导致的局部的一个腿肿。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血栓形成有这么几个原因，它有的时候呢，下肢深静脉血栓跟血液粘稠度有关系，或者呢，以前呢有过血栓，这种哈，并不是说这一次治好了以后就不得了，有可能会再次形成新的。它的血管呢，壁呢，就像那种我们平时那河道似的，如果非常光滑，它不会有那种血栓的；如果它要有些粗糙啊，或者以前有过血栓啊，它如果要是控制的不好，以后还容易有新的血栓。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高，有可能也会形成局部的血栓。

0: 转。另外呢，要是有局部的那些组织的压迫呀，也会导致这种肿胀、这种血栓的形成。所以呢，就是说，突发的单侧的这种肿胀疼痛，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它这种血栓呢是越早治越比较好。如果时间久了，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患者已经肿了2个月了，然后那个后来家里一看一直不好才过来，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然后呢，我们一做彩超，有新鲜的血栓，有陈旧的血栓。新鲜的血栓我们可以积极治疗，但陈旧的血栓这时候就不好治了。那血栓呢，一般呢，它会导致呢，我们静脉呢都有瓣膜的，它那种血栓呢会把我们的瓣膜破坏掉，导致我们的回流不好，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叫那个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叫继发性的下肢的水肿，它这种水肿呢就持续的。就并不会说，哎，血栓治好了以后，它腿肿就消失了，它这种腿肿呢就会一直持续，所以呢，这种呢就要引起我们重视，所以呢，一旦发现有问题呢，要及早的就诊，这是一个突然一侧的腿肿，
1: 一个下肢深静脉血栓造成的一侧的腿肿，而且突然，而且有疼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定要及早治疗。那如果一方面是腿疼了，除了腿疼，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0: 它会导致肺栓塞，突然憋气呀、喘憋呀，好多家里人都备有这个止痒夹子，一测血氧夹子，可能到不了90啊，或者80多呀，就有可能是肺栓塞。
1: 就是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它有可能脱落，然后跑到我们的，通过静脉跑到我们肺里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对对对对，它会影响肺的氧合，所以会伴有喘憋这些症状。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对，这种会有生命危险，会导致人的突然的一个，人突然一个呼吸困难呀，我突然氧合达不到，会有生命危险，人可能突然就没了。
1: 突然出现一侧的腿肿，可能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这是比较危险的引起腿肿的一种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充分重视。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
0: 前两天也有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也突然的一侧的腿肿，也是突然的一侧，两个腿一看相差也很大。但这个老人呢，他腿肿呢和刚才说那个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他这种腿肿呢，是那种，我们一摁他那腿啊，非常炙热，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摁那种大象腿那种，很硬。另外呢，局部呢颜色呢还发红，红肿，还局部皮温呢还高，也伴有疼。这种情况呢，追问病史，以前呢由于盆腔的肿瘤做过淋巴结清扫。然后呢，既往呢还有足癣的病人，我们叫脚气，也有这个病史。然后这个病呢，我们就考虑是什么病啊？考虑一个急性的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叫做单毒，色如图丹，丹我们在古代是以红色的意思，单毒。这个病呢是中医也叫这个病，西医也叫这个病。单毒，它是由于什么呀？网状淋巴管炎，淋巴回流受影响了，也是我们周围血管科一个常见的疾病。另外呢，就是我门诊当中呢，见到这一类的患者比较多，突发了一侧的剧烈的疼痛肿胀，同时呢伴有发高烧。有时候有可能说，哎呀，昨天晚上去急诊看了，急诊一看血浆特别高，给输了消炎药了，但效果不是特别好。这种呢，我们中医效果就非常好，因为这早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医就有记载这种单独的这种病。另外呢，我们有几个方子治疗它， 效果也是很好。通过我们通过内服中药加上外用的中药，好多患者，我那患者问我说：“哎，李大夫，我来找你看，我那个你给开点抗生素，开点消炎药吧。”我问他，我说你吃了几天了？他说用了几天了？他用了两三天了。我说那就先不用了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病呢，如果要是单纯的用中药内服和外用，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中药，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的作用啊、所以内服加外用，大部分患者都会明显减轻。但是呢，这种患者呢，由于抵抗力的减退，尽管这次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一两周的治疗，腿肿完全消了，但是呢，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话，还容易反复。尤其是夏天了，夏天有的时候有些人淋了雨水了，会有人喜欢汤和呀，汤和玩，他这种出来以后，玩完从水里玩完了以后，尽量呢把腿呢还是洗干净，或者呢假如有破的地方还是要消毒一下，因为但凡是有这种感染呢，会导致皮肤的这种蔓延的这种感染，就叫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也叫单独。
1: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我们也没聊过，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少见，还算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
0: 对对对，
1: 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就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的感染？
0: 对，细菌。
1: 细菌哈，那就是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接触了不干净的，有破口或者有烫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抵抗力减弱了，
0: 对，
1: 是吧？那我还是想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单独的感染呢？
0: 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淋巴管炎，这是淋巴回流导致影响的。目前呢，就是说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就像我说的，做过这种盆腔的这种手术的这种老年人，盆腔这种清扫完了以后，一侧腿肿，可能自己已经知道肿了有几年的也有，肿了有新发的也有，反正就这种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它的淋巴回流受影响了，所以它会导致肿。另外呢，如果要是再伴有足癣呀，这种搔抓、这种挠啊，它容易导致皮肤破溃。然后呢，它就由于抵抗力再一弱，就容易导致这种细菌在里边定植生长，然后呢，就导致这种急性的这种发烧。这种患者呢，是伴有，如果症状急的时候会伴有高热的。高烧，有的时候会，好多患者来我这儿之前，可能头天晚上已经去过发热门诊了，就因为发高烧。这种发高烧一般会发个一两天，只能用我们的抗生素啊，或者用这种清热解毒类的这种中药啊，才能给它控制住。是一类感染性的这种疾病。
1: 就是细菌感染，可能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伴随症状是发烧哈。那我同时也问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它可能大部分是左腿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单独是左腿多吗？还是两个腿都有可能？
0: 由于它这种静脉的回流和淋巴回流，它的路线呢基本是相邻的，所以呢，它这个左侧也会多发一些。而且就是经过淋巴结清扫了完以后呢，也是单侧肢体多发啊、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左侧本身生理结构它受一些影响，它那个髂静脉，左侧髂静脉容易被动脉压迫，所以呢左侧会多见一些，但右侧也有，因为是淋巴回流影响的。
1: 我再问一下，单独有没有危险？
0: 单独，它的危险呢，就是说，如果不积极治疗以后，它就会形成那种像我们说的那种橡皮腿，那腿非常硬，两个腿粗细不一致，这个腿肿胀的比较明显，这个腿可能比另外一个腿粗3到5公分，行动起来非常受困难。这种也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行走啊，平时生活呀，穿衣服什么的都会有影响，所以要尽早治。因为这种淋巴这种回流呢，如果要治得晚了以后呢，它这个腿肿呢不好消。
1: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医生用什么方法给我们治疗？刚才说了，抗生素好像效果不太好，哎。
0: 抗生素，因为我看到好多病人，他是有些患者呢，急性期的时候。一般我们常规会用抗生素，抗生素会 针对它这种细菌感染会减轻，但由于它抵抗力会弱一些呀，单纯的抗生素它恢复起来不是非常好。我们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为什么会感染这个病？同样两口子，可能这个人就得，但跟他一起生活的另外一个人就不得，可能跟他的正气的盛和衰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培补一些正气，同时呢应用一些那个活血通络的一些药啊，会改善他的这个淋巴回流，所以呢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些患者呢单纯的用抗生素呢，对腿肿改善的不是非常明显。
1: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民间称单毒，也是比较常见的引起腿肿的原因。这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如果伴有发烧、乏力等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和大家聊聊引起腿肿的原因有哪些。那我们刚才讲了两种腿肿了，一种是水肿，就是我们腿粗大了，然后我们一摁有一个坑，那坑慢慢起来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就跟发炎了的是特别硬的那种肿。那当然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必要我们自己来判断，不过你出哪种水肿我们都得赶紧就医哈，请医生帮我们治。那我们来问问李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心脏问题和肾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那我们关于我们周围血管病变的水肿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的吗？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患者，然后腿呢肿了，另外呢非常疼，然后局部呢在看他的腿的时候呢，发现局部有一些瘀紫，有一点点瘀紫，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我一看到这情况我就大概知道啥问题了。他这种腿肿呢跟我们那个血栓差不太多，但它和血栓是完全相反的，它这个呢是通过我们查彩超发现呢，它是血肿，它一个局部的腿的毛细血管破了，然后往外出的那种血形成了一个血肿。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疗完全是和血栓是相反的。血栓呢我们可能用抗凝啊活血一些药物治疗，但对于这种血肿呢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呀，会给它加压包扎呀，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尽量不用活血或抗凝的药物，所以这个还是很矛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诊断的时候一定要诊断清楚，像这种他为什么会会能发现它呢，它因为看有些时候它时间稍微过了一段时间，它皮下会有一些淤血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出血的情况下它才会有淤血，像我们哪儿磕了碰了以后它会紫一块，这也是局部的一些有出血。所以这种治疗呢和刚才那个血栓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有些时候它如果要是出血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用那些弹力绷带给它加压包扎，不让它再出血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用一些药物会慢慢的减轻。另外到后期呢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物外敷啊，或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踏字治疗，促进它这种血肿的吸收。这和刚才那血栓是相反的，所以这也是个推肿，也伴有疼痛，也是突发的，所以这个呢就需要鉴别一下。
1: 李主任说到的这个血肿造成的下肢一般也是一侧的了，肿胀疼痛。那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小心磕一下，那我们也会造成一个瘀紫，那这个和您刚才说的这个下肢血肿的这个肿胀瘀紫 有什么区别吗？
0: 外表看着差不太多，可能皮肤的颜色差不多。像这种血肿呢，它有些时候有可能有瘀子，有可能没有瘀子，它就是疼、肿、胀的厉害，胀疼胀疼的，感觉就和血栓差不多。但是呢，通过超声一检查，我们能看到有些地方在出血，它是出血性疾病，并不是栓塞。它呢，为什么疼呢？是因为它那些出血的地方，它存在血液呢流到组织间液里了，所以呢它会出现这种胀疼。通过我们这种加压、这种包扎、加压包扎止血，然后呢它可以减轻它这个出血的血流量，同时呢会减轻它的疼痛。一旦血止住了，然后就是让这个血肿呢通过药物呢让它慢慢吸收，就会减轻。如果假如血肿出的特别多呢，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些局部微创，我们可以把它那个血肿吸收一部分，抽出来一部分，会减轻它的疼痛。
1: 那我们好奇一下，这个血肿是怎么得的呢？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血肿呢？
0: 这类的患者呢，大部分是由于毛细血管比较脆，可能是突然扭了一下呀，或有些时候不经意的时候，突然一个动作，然后导致腿的一个急性的出血。有一部分是外伤，外伤的也不算特别多。如果他要是外伤，他就会知道我这地方是由于外伤。有些患者就是由于血管比较弱，然后直接就血管毛细血管破了，导致这种出血。
1: 那刚才我们在治疗上，我们可能大体上我理解就是以止血为主了。
0: 对。
1: 但是那容易出现这种血肿的患者，那我们可能除了止血，那我们中医还会怎么给他调他这个毛细血管脆弱的问题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他出血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加压包扎，然后可能会用一些止血的药物，然后到后期呢，我们会用过一些中医的理疗啊，加上一些外敷的一些药物，促进他局部血肿的吸收。这种患者呢，可能平时啊，有些时候可能哪儿稍微碰一块儿啊，可能就会有点紫一块青一块，可能跟他的凝血的状况还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在我们腿肿的患者呢，算是一小部分吧，不是特别多。所以但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重视，并不是说哎呀一看到腿突然肿突然疼了就考虑是血栓，所以这个需要我们鉴别一下。
1: 好，我们说了三种腿肿了，腿肿还有吗？
0: 腿肿另外呢，就像我说的，有可能是一种先天性的啊，有可能出生的时候就出现由于血管的那种畸形啊，所以导致的一侧肿，这是一种先天性的。还有一种呢是动静脉瘘，就是正常我们血管动脉里边流动脉血，静脉里边流静脉血。还有一种呢是由于受伤啊，有些是外伤的原因，有可能是有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动脉血流到了静脉血管里。这种情况呢，由于静脉里边流的是动脉血，会导致的那个局部的肿啊胀啊，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呢，通过我们检查呢，我们听诊的时候可以听到它的血管杂音，因为正常的时候静脉是没有这种血管杂音的，只有动静脉瘘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给他处理掉他这个动静脉瘘，不让动脉的血流到静脉里，就能改善他这些症状。
1: 那我们在之前讲静脉曲张的时候谈到过，就是有些静脉曲张的患者也会有腿肿这样的一个症状。
0: 这部分患者呢是由于他的深静脉的瓣膜回流不好，所导致的那个腿局部的肿胀啊沉啊，跟他这个静脉的瓣膜有关系。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呢可能就是说他的长期站立啊，他瓣膜受损呀，慢慢就变成了瓣膜关节不全。还有一部分呢继发性的，像可能以前有过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以后呢，他血栓存在他的瓣膜那个部位，会导致他的瓣膜关的不是非常严。有些时候呢，他血正常情况下血从下上去以后呢，像竹子竹节似的一节一节的，他那瓣膜应该关闭，但如果他是继发血栓了以后呢，他瓣膜关不上了，所以这种呢会继发性的这种腿肿。
1: 这里我有个问题，就是下肢静脉曲张 和静脉血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下肢静脉曲张呢，和静脉血栓呢，这有些时候呢会单独出现，各出现各，有的时候呢会。

0: 那它的血流进到神经脉里，同时呢，伴有神经脉的血栓，这就比较危险了。神经脉血栓是容易导致肺栓塞的，所以就是说，一旦有这种静脉曲张呢，还是要尽早的检查，尽早的治疗，尽量不要让它并发静脉的这种血栓呀，或者浅静脉血栓性静脉炎，这种呢也是容易导致血栓形成。
1: 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不良习惯，或者说我们哪些人群容易得静脉曲张这个疾病呢？
0: 这种人群呢，我们像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好多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肥胖。肥胖呢，而且现在我们见到很多的都是这种腹型肥胖，肚子比较大啊，然后四肢呢都是比较瘦小的。这种情况呢，由于腹型肥胖，它的静脉血呢从下往上走，到了腹腔这儿呢，由于压力增高，所以呢它会影响它的静脉回流，所以这一类患者呢，静脉曲张会出现的比较明显。所以就是说，为什么20、30岁见到静脉曲张的会不多，也没那么重？那么40、50岁、50、60岁，尤其肥胖啊这种呢，会导致他的静脉的迂曲扩张。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期的这种久坐久立的这种人群，像我们一些白领啊，长期老在办公桌前坐着，一坐上午坐半天儿。做完了以后呢，中午吃个饭，回来下午接着做。这种呢情况下，久坐的这种人呢，他那个静脉的回心啊，受到一些影响，肌肉挤压的会少一些，所以呢，他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时间久了以后，下午可能会出现腿啊沉胀啊、酸啊这些感觉。另外呢，我们平时呢生活呢，生活当中呢，像吸烟呀、饮酒啊，尤其是吸烟，我们尽量呢还是少吸一些，因为有些时候呢，烟草里边呢，它有一些有害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有些时候会导致血管这种炎症反应，发生了这种炎症反应以后呢，它会刺激形成这种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所以这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久坐久立的时候，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可以下来走走，或者呢，坐个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站起来稍微运动运动，实在不能站起来呢，我们可以勾勾脚尖儿啊，然后两个腿稍微的有规律的稍微运动运动。还有就是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他这个腿这个姿势尽量不翘这种二郎腿，因为他这个盘腿然后翘二郎腿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他这个静脉回流。
1: 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导致的腿肿也不容忽视，一定要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流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有哪些需要大家警惕的周围血管疾病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提醒您关注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周围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常见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个病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长期的受寒，还由于什么呀？由于长期的吸烟，一般的这些患者的吸烟史都比较长，它是导致了他那个血管绞的那种缺血，然后疼痛，然后有的时候是发凉。这个病呢是由于动脉血管不通，不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静脉，这由于动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血管病的患者都尽量少吸烟饮酒啊，由于是吸烟，烟里边有一些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它发炎，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血管的 管径本身就那么粗，如果要伴有炎症了以后呢，容易伴有血栓，所以这时候呢就伴有血管堵塞，伴有这种疼痛啊、发凉啊这种症状。脉管炎呢是它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

0: 表述，它是动脉的那个血管里边有炎症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摸，它那个血管硬硬的。有的时候这些患者呢，大部分都很瘦，由于下肢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疼痛啊，导致了有些时候晚上睡觉抱膝而坐。另外呢，饮食呢也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些患者呢都比较瘦。另外呢，我摸他那个动脉呢，可以摸到沿动脉的走行的血管啊还是很硬的。然后呢，如果要是有一部分血管堵塞了，我们做完病理以后发现他血管里边都是发炎的。所以我们这就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它是讲的是动脉的问题。
1: 脉管炎的症状，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它的症状是什么呀？
0: 它的主要症状就是下肢的一种发凉疼痛。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皮肤是应该，红润光泽。另外呢，温度是比较温润的，是吧？另外会有汗毛的，是吧？但这些患者呢，他的足趾的这些末端呀，它是汗毛脱落的，另外颜色是晦暗的。
1: 过去好像民间会觉得脉管炎很难治，现在还是这样吗？
0: 目前来讲也是，整个全世界来讲，脉管炎还是一个疑难杂症。由于受寒呀，跟受寒有关系。另外呢，就跟烟草的这种，它对血管的这种侵犯也有影响。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欧洲那边，都可以见到这一类患者，不是很多，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但因为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物治疗，所以这个患者呢，他的就是生活会很痛苦。另外呢，就是说，首先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是一方面就得戒烟，另外呢，就是说尽量是不受寒凉，就是尽量，少接触寒冷这些东西吧。以前呢是在寒冷的地方比较多见。现在呢来讲呢，寒冷是一个诱因，包括吸烟、烟草也是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说，可以用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治疗，能改善他的下肢的血液循环。
1: 好的，那李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这些老烟民，您还要继续抽烟吗？其实吸烟对不光伤肺哈，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好，您刚才说还有一个，
0: 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这由于我们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血管硬化很常见啊。我们最常见的血管硬化闭塞症，有可能有那个冠心病啊，是心脏这方面的。以前的专家可能都给咱们讲过，我们科常见的就主要由于下肢的血管硬化狭窄所导致的，由于以前血脂高啊，或伴有那个血脂、血糖这些高，都会导致他下肢的血管。有些时候我们一看做，有些时候做 CT 检查，可以看到它里边的硬化斑块。硬化斑块会导致血管管径的狭窄，管腔内有斑块，导致他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类患者和脉管炎呢，症状差不太多，但是呢，它的原因和脉管炎不太一样。不是由于长期这种烟草寒冷的刺激，它是由于血脂的异常、斑块的增多导致的下肢的血管的狭窄。这类患者呢，主要是多伴有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呢伴有血脂的增高。它的原因和脉管炎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刚才我们说的脉管炎不一样，但是我听起来好像和冠心病和心脑血管意外比较接近。
0: 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动脉的一个疾病主要是由于血脂的这些斑块啊，所以导致的血管管腔的狭窄，所以导致的最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一个症状叫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是什么呢？就像这个患者行走大概是几百米，以正常的速度行走，可能两三百米啊，四五百米走不动了，就得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叫间歇性跛行，就走路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这是呢，可能跟他这个腿，由于时间久了以后，他下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下肢血管它缺血缺氧，它就出现疼痛、酸胀、乏力，走不动了，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才能再走，叫间歇性的跛行。 最早呢出现是这个症状，然后再后期呢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呢会出现下肢的这个血管下肢肢端那种发凉啊麻木啊疼痛啊这些就是进一步进展了。那这间歇性跛行呢，跛行的距离以前呢可能走500米1公里可能出现这些症状，可能随着病情的进展以后呢可能300米200米就走不动了，然后再一进展呢可能100米可能就走不动了。这种呢也就是由于血管的一些动脉硬化所导致一个形成的。
1: 那我倒是觉得有间歇性跛行的这个患者其实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心脑血管意外，高度重视冠心病的出现，是吧？
0: 对对对对，这类患者呢基本上都伴有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些都伴有这些疾病。基本上由于饮食啊生活习惯不当啊，而且由于我们现在人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一般的年龄啊我们平均寿命都在提高，所以以前可能碰不到这些疾病，现在都是变成很常见了。以前可能到了80-90岁，可能走路就很困难了。现在呢，他走路可能就是说80-90岁还能走路，但是呢，出现这些症状了，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就走不动了，休息休息才能再走。我有一个患者，一个老两口，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老爷子身体不太好，老太太就是说。每回我们来看病，我都让老爷子先提前半个小时出发，然后我半个小时以后再出发，我都比他先到医院。他就因为老爷子走上300-500米，他就得休息休息才能再走。而老太太呢，她就正常的速度，她就一直走就可以。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多见，尤其是比较爱运动的一些老人。他随着年龄的进展，他可能以前跑步啊走路啊散步还都可以，现在最近几年发现走路没有那么大力气了，走着走着就得休息休息。但看其他的问题呢，心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就是这个腿他走不动，走上一段时间他就酸沉。
1: 所以说有了问题还是要及早治疗。你像这个间歇性跛行，就是叫动脉硬化闭塞症哈。实际上呢，不光是我们腿的行动障碍、腿的疼痛，实际上还有可能会有冠心病，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呢。所以要早点治疗，是吧？
0: 是。
1: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主要是烟草和寒冷的刺激引起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虽然与脉管炎症状差不多，病因却很不一样。是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引起的肢体缺血、缺氧的疾病，与冠心病病因接近，需要我们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泡脚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养生方式，但是对于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可就不一定适合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告诉您哪些人要慎重泡脚。特别想请大夫给我讲透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这儿更适合，就是那个泡脚。因为其实好多大夫都讲过，你是不是您这儿更专业？你给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说足浴嘛、泡脚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方式。但是我们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朋友能不能泡脚？而且到底该怎么泡？还有是哪些人不能泡脚？或者我们在泡脚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周围血管疾病科的专家是不是 更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
0: 对，张老师，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基本上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碰到一些患者问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那个病人群里边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从我们周围血管科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泡脚呢，我们是分类来讨论的。首先呢，一部分患者呢，老年患者他尤其是天冷了或者脚凉啊，他是泡一泡脚他会感觉舒服一些啊、但我们科呢，我对于这些患者呢，尤其是对于脚凉啊还有一些不舒服这些患者，我会建议他呢不要泡的时间特别长。另外呢，水温不要太高。尤其是呢，就像有些患者他脚凉，他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温度比较高点会舒服一些，烫烫脚。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烫脚，烫完了以后整个腿脚的颜色都发红了。如果要是腿脚这个部位呢缺血，就像脉管炎呀或者刚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一般呢温度不要太高，一般37度、38度左右就好了。如果温度高了以后呢，尤其像我们老年人，他可能皮肤感觉他会减退，如果温度太高呢，他可能有些时候把皮肤烫坏了，他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让他泡那么长时间。另外呢温度也不要太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伴有血糖的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呢他会伴有腿凉脚凉脚麻，说哎呦泡泡脚啊行不行啊。因为我在门诊当中呢见过一个患者，他是由于脚凉然后自己在家呢泡脚。由于呢糖尿病患者呢大多伴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他的脚的末梢了感觉是减退的，他觉得脚特别凉，他这时候呢温度特别高，一下呢把皮肤烫破了，这时候呢又本身就伴有血糖高，容易导致这种皮肤的感染。所以伴有这些疾病的或者脚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水温呢都是37、38度，这时候温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泡的时间呢不要特别长，尤其是呢像老年人患者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足够了。
1: 另外我想提示大家一句，就是我们可能用手去试这个水温不一定很准确，就买个温度计可能几块钱吧。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手的温度，尤其是老人呢自己感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他又想泡一泡啊热乎热乎，就是从我们就是说有一些那个些同事什么的，平时跟患者就讲，一般就是下肢缺血性的这种疾病是禁止患者泡脚的，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怕这种患者一泡坏了，本身下肢缺血，缺血的时候你假如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会加速他的皮肤末梢的它的这种有氧的这种运动，温度高了以后呢它代谢会增加，本身下肢就缺血，一旦温度高了以后呢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对于我的患者来讲，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中药你给他外洗，但是呢我对他的温度和时间是有明确的控制的。无论是有些时候我让患者外洗泡脚，或有些时候呢我一看他下肢缺血比较重，我会用另外一个办法，我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的一种外敷，或中药的一些踏字，或中药的一些熏，这样呢能减轻他局部的缺血。因为如果要是脚缺血的，它这种末梢如果泡在它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会加重它局部的缺血缺氧。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有周围血管病变的朋友，其实都要慎重泡脚，你要想泡脚的话要咨询一下医生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像我们年轻人啊，要基础正常的，基础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我们可以正常的泡，这是没问题的。但由于周围血管疾病，它有的伴有血栓，有的伴有缺血，所以有的伴有感染，所以这种患者呢，泡脚一定要慎重。尤其是老年人，感觉脚凉了以后呢，要尽量是检查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血管缺血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泡脚。
1: 就是我们在泡脚之前，其实我们是应该去检查一下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下肢周围血管病变。
0: 对，
1: 因为我好像还听说有人有血栓，然后因为泡脚泡的这个血栓移动，然后造成一些危险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0: 它由于它那个血管受到热的刺激以后呢，它会有一些热胀冷缩的一些反应，有些时候呢会加重它的缺血，有的时候呢会影响它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就是尽量有这种血管疾病的呢，尽量诊断清楚，听从大夫的建议，然后再自行的这种进行泡脚。嗯
1: 嗯，然后我还想问，如果我检查了，我身体是健康的，我的

0: 没有下肢周围血管的疾病，那我经常泡脚有没有帮助能够预防周围血管病变的发生呢？
1: 像我们正常情况下下班回家了，泡泡脚，它会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会浑身会舒服一些，它对身体啊，对身心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但是呢，你要想通过这个泡脚要预防这种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个
0: 就不太够。
1: 对，这个作用效果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周围血管疾病啊，那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关的一些病因。那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及早去就诊，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对对对，反正现在一般，就诊啊、看病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各个医院基本上有些基本大的医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周围血管科。它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血管的检查，会帮助咱们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样呢治疗起来呢也更有针对性。
0: 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但有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一般不能泡脚，如果您把握不好，最好咨询医生。最后特别提醒吸烟的朋友，烟草对血管的伤害极大，还是尽早戒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光宗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你有没有某段时间声音突然嘶哑的经历？多数朋友都觉得扛几天可能就好了。明天节目耳鼻喉科专家带您了解声音嘶哑什么情况下需要尽早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进化，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创新成果正走出校园，发挥无限潜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航天人勇攀科技高峰，把逐梦九天的理想写入浩瀚宇宙。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退休老人下班途中遭遇车祸，是否属于工伤赔偿范畴？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务工老人遇车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进化。机器人技术确实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而正在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性赋能技术。而高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从象牙塔转变为创新反应堆。如今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他们的创新成果与经验也正走出校园，与各行各业交叉融合，让高校培养的懂机器的人与懂行业的机器人在产业一线相遇，共同进化，发挥无限潜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下面的节目，来听一听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如何从高校走向产业一线的吧。
8: 哨兵是赛场上眼疾手快的角色，如同他的名字，他只有精准命中对方机甲底盘侧面不足30厘米长的区域，才能为本队加分。然而在正式比赛中，机甲战士们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且为了灵活躲避，绝大多数高校设计的机器人在随机移动的同时，底盘能够360度高速旋转， 这会形成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肉眼甚至难以追踪。这对机器人自主识别复杂环境、实时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的哨兵能做到吗？
9: 同学们现在在做的是调试的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对自瞄进行一个调试。
10: 嗯，
9: 就是看对面那个装甲板上面有两个灯条，就我们机器人的云台上有一个这个相机模块会识别这个灯条，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对装甲板自动跟踪的一个系统，能够提高我们的命中率。
8: 电脑屏幕显示的就是哨兵所搭载的视觉系统看到的场景，它正在实时追踪目标灯条。
10: 你看同学现在手里拿那块板子，如果我拿的话，它也能够快速的识别吗？
9: 能。
10: 大概识别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
9: 就肉眼都看不出差别，非常快。
10: 就只要它露出来，那我现在试一下吧，我直接拿着那个感受一下，我看它能不能
9: 可以
10: 追踪到我。来，同学，我来试试。谢谢。看啊，我先把这个藏起来，它现在找不着我，对不对？拿出来。哎，马上就能跟着我一起动。你看它追踪的还是非常的准确的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延时，是能跟得上的啊，反应速度非常快。
8: 搭载了人工智能算法的哨兵看起来很聪明，识别速度很快，但在赛场环境中，目标机器人会不停的大范围移动，它还能够追上吗？
10: 同学，他现在能跟着我小幅度的移动，那如果我大面积的跑起来，他能跟得上吗？
9: 可以跟得上。
10: 那我试一试吧。
9: 好的。
10: 那我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9: 跑快一点，灵活一点。
10: 先离你远一点。好，三、二、一，走。你好，你好，你好，我在这边。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快。还是很灵活的啊，急闪，一个过人啊，完全没有问题。哇、哦，这个漂移很帅，还能看到我吗？结束了，速度没有问题，准确度也没有问题，哨兵很厉害啊。
8: 全自动的哨兵身姿矫健，不仅能够实时识别目标物体的位置，还能规划行动路径，用极快的速度追踪。这样矫健的身手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9: 这位同学电脑连接的上位机，上位机做这个灯条的识别，因为它的算力更强，然后识别出这个目标的角度，就比如说这个装甲板高了低了，高了多少低了多少，然后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下位机，然后由下位机控制这个机器人进行相应的运动。
8: 哨兵机器人的技术与智能驾驶、自动泊车类似，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机甲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目标的自动追踪，并实时调整自身姿态。这种基于自主导航与目标识别的机器人技术，在无人勘探、智能化区域巡查、监测等场景都能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它的护卫下，机甲战队另一位战士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他似乎对障碍地形很感兴趣，专挑崎岖的路挑战。
10: 二号机器人叫什么呢？
11: 二号机器人叫步兵机器人，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平衡步兵机器人。
10: 平衡步兵机器人？
11: 对。
10: 它为什么加了一个平衡？
11: 它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中拥有一些跨越地形的能力。
8: 正式比赛场地设置了许多陡坡、台阶式障碍，机器人要想顺利移动，就必须拥有优秀的越障能力。但对钢筋铁骨而言，跨越障碍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同时调用感官、肢体的协调配合。在今天，人类已经研发出众多可以跨越障碍的机器人形态，但是对同学们而言，直接参考两组、四组机器人并不可行。一场比赛只有短短七分钟，机甲战士需要快速移动、闪电越障，速度和平衡性如何兼得，这也是机器人研发领域的难题。
10: 能不能让他跳一个？
11: 好的，
10: 让他跳下来。好稳啊！他能上去吗？
11: 是的，
10: 上上。哎，蓄个力，嘿，哇！
8: 上下一级台阶看来毫不费劲。
10: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双级台阶啊。 它是一下跳两个还是嘎噔嘎噔跳两下？
11: 跳两下，
10: 跳两下。来，
11: 它会通过连续跳跃。
10: 好。哇，好灵活啊！
8: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这个地方是人的髋关节，这个地方是人的膝盖。如果我们抬起它，它会自动拉伸腿长，然后放下它会有一个弹簧的效果。
10: 哦，所以如果人没有这个膝盖的话，你这么跳，首先你跳你就不太好跳，然后蹲下来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卡腿。那有了膝盖之后，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并且能够蓄力，让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8: 同学们用这台平衡步兵机器人思考和回应着机械研发难题，也探索着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更多可能。
13: 整个机械大师赛啊，它面向的虽然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工业场景，实际上它的工业场景具有相通性的这种共同元素，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它的应用面非常非常之广。
8: 就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全力奋战时，远在北京的一支机甲团队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尝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是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机器人训练场。
14: 这个五号他在背后也在打，
15: 对，
14: 他让隔空去打另外一个。
16: 应该是这个五号和一号形成视野盲区了，他是必须统一必须从这一侧绕过来的。
8: 然而学生们都在围观战士，没有人去操控机器人。
17: 激烈的哈，就能听到里面嘣嘣嘣的声音。
18: 对对
17: 对，这就阵亡了。
18: 对，他那个炮塔下来，
16: 炮塔掉下来，
17: 已经结束了。
18: 对，蓝方已经全部战败。
8: 几乎还没来得及看清场上的战况，蓝队已经全军覆没。
17: 那就看来现在这个蓝队这个团灭哈，输得有点惨啊。
14: 红方这一局的策略比较厉害，
17: 是吧？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它是随机发生的吗？还是说？像你们这种对战模式，就像我们以前玩游戏一样，是不是就几种情况反复出现、轮流出现呀？
14: 他这个不是的，因为他是自主决策的，然后他根据战场的形式做一个。

0: 自主的，然后这种攻防的变化，
1: 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0: 什么情况都可能。
2: 原来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无人机甲军团。刚才场上的十台机甲机器人都有自己的大脑，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和操控，他们自己制定作战方案，并且跟队友之间互通互联，协同作战。红方先发制人，冲入蓝方阵营，每个机器人的行进路线、过程中发射的炮弹以及战斗值一目了然。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场游戏呢？
3: 因为未来很多场景下需要多个机器人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单个机器人的能力和载重力和它的电池电量各方面都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样你发挥多个机器人的能力，就可以做一些原来单个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原来我搬一个桌子，一个机器人搬不动，好了，我来两个机器人甚至三个机器人一块去搬，那这些就需要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啊，调度呀、配合呀等等来做很多事儿。所以我们一直在发展多个机器人的一些相互合作、相互协同甚至相互对抗的一些能力。
2: 这正是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获批成立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作为国家首批20家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旨在打造会思考、会决策、可协作的自主智能无人系统。
0: 它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机器人对抗的赛场，它的背后的共性技术就是群体智能里面的自主的一个协同。
2: 可是从单体智能到群体协作，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他们是怎么让十台机器人不仅自己聪明还能相互配合的呢？
4: 我们两个都是负责场景机器人的定位的，就是说机器人在这个环境中能知道自己的具体的位置坐标是什么。
5: 我们合起来的话应该是眼和手，
6: 我们主要负责这个系统中机器人决策部分的相关工作，就是平常像机器人做出来的这个打击的指令啊，还有一些搜索的指令啊，是由我们这边发出的。
7: 我是负责这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设计以及部署调试之类的工作。
8: 我负责的是机器人的规划模块，那机器人的大脑它决定了它接下来要前往哪什么地方之后，那我的规划模块呢就会为这个机器人规划出从当前位置到大脑决定的目标点它的一个路径，然后它能够让这个机器人快速并且安全的到达这个目标点。
9: 我是负责这个场景的数字孪生系统的设计，将现实中的场景机器人的个体然后都映射到虚拟的一个系统中。
2: 这支分工明确、协同共建的研发团队，通过感知、决策、控制、仿真四大核心模块的建设，让这支机器人军团有了聪明的大脑，不仅看得快、走得稳、打得准，还能拥有团队思维。
6: 就是像之前也说过嘛，就是他可能怀疑我们是做了一些剧本嘛，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他能够自主的去分析场地里边的一些态势、一些障碍物信息啊，还有一些敌方的血量，包括现在机器人它的视角呢有没有看到敌方的单位。那么通过综合这些信息呢，机器人就能够自己去破解对应的战术。我们的系统其实具备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功能，等自主进化的功能它就需要在一轮一轮的对抗中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表现，不断提升自己的胜率，自己去进行训练，自己去进行调整，让下一周的对抗变得更加的好。
2: 4年多时间，依托首批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这套由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研发的自主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已能成熟支撑5对5机器人全自主对战。从动态识别、协同决策到精准执行，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10: 听众朋友，一颗卫星通常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都精密到毫米级，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完成一颗卫星通常需要科研人员投入大量时间。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里却发生了这样真实的场景，无需身处实验室，也不用专业设备，普通人也可以亲手体验造卫星。这里没有图纸，没有零件，也没有车间， 戴上眼镜，只需双手悬在半空操作，一颗卫星的关键部

0: 位就可以凭空拿起又精准放下。我们也可以像工程师那样把蓄电池、天线、光学相机一件件安装到位。这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这到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普通人是如何制造卫星的吧。
1: 这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卫星虚拟装配的 VR 眼镜实验设备。通过这个眼镜，我们可以实现对卫星装配的一个提前的结构验证。
2: 我们来看一看。
1: 进入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卫星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射成功的一款卫星，叫龙江三号。这个是1:1.5比例的。
3: 原来我们刚刚组装的是一颗真实卫星龙江三号的数字影像，这是我国已经发射成功的平板式卫星，厚度不到5厘米，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在火箭内部。而这部虚拟现实设备正是连接图纸与实物的桥梁，它将卫星的3维数字模型投射到眼前，同时实时追踪我们的手部动作，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抓取、移动和装配。带上它，我们便能在虚拟世界里像对待真实的零件一样，把卫星拆开、装好、反复演练。
4: 我从各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它，它就在这个位置。
3: 可是卫星的研发、装配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组装一遍呢？
4: 我真实体验就是非常的逼真，虽然我双手确实没有捏到任何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完全听我的指令，我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非常听话。
1: 对，
4: 我把这个也放上来。哇，那有了这一套装备之后，能提高什么工作的效率，或者能帮助谁干什么呢？
1: 我们以前传统的卫星研制周期是非常长的，只能等卫星所有单机零部件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去进行一个装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比如装配的时候这个单机装完了，另一个单机装配可能会有发生干涉，就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只能是在我们实际装配中才能遇到的。那有了我们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配之前去进行一个预演，提前发现结构设计的缺陷。在后续的装配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去训练这个装配的工程师，减少他们错误率，进而提高这个整个卫星的研制周期。
3: 原来这套系统的意义并非让普通人体验造卫星的乐趣，而是为工程师们提供一面预演之镜。在零件尚未生产之前，他们便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将卫星完整的装配一遍。那些隐藏在图纸中的潜在问题，过去只有在实物装配时才会暴露出来，而现在在虚拟空间里就可以被提前发现并规避。如今数字化装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制造中，大幅提高了研制效率与可靠性。当一颗卫星在虚拟世界中经历反复打磨，最终被送入太空，在轨道上稳定运行时，它承载的是地面上无数次预演所换来的可靠。相比卫星，航天员的身体要脆弱得多，然而在航天工作中，他们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过载，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甚至走出舱门直面真空与辐射。如果说卫星需要在地面上反复测试才能获得上天通行证，那么究竟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筑起生命防线，助力他们完成太空任务呢？从地面迈向太空，航天员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就是火箭升空阶段可能突发的致命险情。
5: 这3个火箭都是为中国载人航天服务的，像前面那个长征七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专门发射货运飞船的，货运飞船是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那么中间这个叫长征五号，这个长征五号是发射咱们的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空间站所有的舱段都是由它来运载的。
4: 这个好像跟这俩长得不太一样。
3: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航天馆的3维火箭模型中，左边这枚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和旁边的火箭相比，它的顶端多了一个特别的尖塔结构。
5: 头上这个是专门运载航天员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那个头部那尖部分叫逃逸系统，这个带逃逸系统的就是载人航天一个标志，只要发射有这种火箭，这个火箭里边一定是有人乘坐的。
3: 尖塔并非装饰， 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逃逸系统。那么逃逸系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又为何会成为载人火箭的专属标志呢？
5: 什么叫逃逸系统呢？就是在火箭发射点火和低空飞行的时候，那么下边这个火箭万一要出故障，那么这个逃逸系统就会在毫秒级的时间感知到下边会有危险，
3: 在最危急的时刻启动，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这便是逃逸系统的作用。然而逃逸系统只在火箭发射的最初阶段待命，一旦火箭飞行稳定进入预定轨道，这枚尖塔就会被抛离，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当逃逸塔消失在太空中，航天员乘坐的飞船继续向前，真正的太空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如何工作？又有哪些装备在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完成各项任务呢？
4: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空间啊，王老师，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5: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一个模拟舱段。这就是天宫二号的实验舱。
3: 从火箭模型区移步至此，我们仿佛从发射场直接穿越到了太空。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地板，没有天花板。
4: 航天员在这个舱段里边有哪些东西会帮助他们辅助工作？
5: 他首先要把身体控制住，就像头顶上这些蓝色和地面这些。
3: 在地面上，我们习惯了脚在地上，头在天上的方位感，但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这种方位感消失了。航天员如何固定自己进行工作呢？
4: 不是他们把手的吗？
5: 不是把手，是脚线位器。
4: 脚线
5: 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个漂浮状态，你漂浮状态没法工作。
4: 也没有上下左右。
5: 所以他到那个操作台位置的时候，他要把脚放到这个脚线位器里，把身体固定住，脚固定住了，身体固定住了，他才好操作这些设备。
3: 空间站内看起来像把手的东西，其实是用来固定脚的，脚伸进去，身体就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在太空中没有上下的概念，只要脚被固定住，哪里都可以是地面。航天员可能头顶朝下工作，也可能侧躺着操作，脚线位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站立。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太空环境中，除了固定装置，还有哪些帮助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帮手呢？在太空中生活，首先要保证太空舱和舱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舱内故障可以由航天员直接检修，可一旦设备出现在舱外，太空环境极度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
5: 我们航大研制了一个机械臂，
4: 机械手，
5: 机械手。那么这个机械手呢，是叫模拟舱外维修。
4: 舱外维修。
5: 现在我们维修都是航天员出舱去，那么以后我们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出舱代替航天员到舱外去工作了。
3: 这是一个能够在太空的高真空超低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手，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多舱外维修工作可以由机器代替航天员去完成，减少航天员出舱的风险和次数。在紧凑又繁重的太空任务里，除了设备安全，精准把控时间也至关重要。
5: 我们还为这个舱外航天服做了一个表。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的普通的表是不行的。
4: 它有啥问题啊？
5: 太空要失重啊，又超低温呢，就会冻坏了。所以我们研制了这个表的机械表，机时更准，它可以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
3: 航天员在太空中每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时间感会被完全打乱，普通的机械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工作。而这块特制的手表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成为他们掌握工作节奏、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掌握时间只是太空生活的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远离地球的封闭空间里，还有什么是航天员必须时刻关注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被时刻关注。
4: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电脑，这个是干嘛？他们在里面还要完成什么操作不？
5: 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个超声成像系统。
3: 眼前的超声成像系统可以帮助航天员监测心脏、 腹部及肌肉的健康状态。平时航天员

0: 也能完成一些基础检查和用药，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地面的医生还可以远程帮忙。
1: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要进行体检，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2: 空地联动。
1: 哎，空地是航天在空间站里面，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地面，就像开现在的视频会议似的。
0: 从脚线位器到机械手，从航天手表到远程医疗系统，这些装备让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而对航天员来说，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在舱内完成。在地球上，我们出门只需要简单穿戴便能自在活动，可在太空中，一旦走出舱门，就是真空、低温、强辐射的极端环境。航天员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漫步太空？又有哪些装备为他们筑起贴身的生命防线呢？
2: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宇航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呢是叫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呢，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
3: 身高70多米，可以出舱，感觉良好。
1: 它这个衣服呢是有好多层来组成的，大家看那个外面是表面的面层，那么它还有防撞击的、防辐射的，还有保温的，好多层布料缝起来的。
2: 那这得多重啊？
1: 所以这个呢，重量是120公斤。航天员穿上这个衣服在地面是不能走路的。
0: 120公斤，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体重，在地面上穿上它寸步难行。但正是这件厚重的铠甲，要在真空、极寒、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为航天员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微小空间。那么航天员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件衣服的呢？
2: 那航天员如果想要进去的话，他怎么进去？
1: 那下面我请我的小助手到这儿来，我给大家讲述演示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模拟航天服的一个小机器人。我们航天员要穿这个航天服的时候，是要把这个背包是打开，在这侧面打开以后，这么拉开，像那是个后门。航天员穿的衣服的时候，要两个脚先穿进去，穿进以后，两个胳膊再伸进去再穿好。
2: 我相当于进了一个房子，
1: 对，进了一个小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到胳膊腿都穿好了以后，这边有个开关，就可以把这个后边那个门关上。
2: 我看是在这个位置，
1: 在这个，在那个侧有一个开关。把这个门关上以后，航天员在里边就相当于一个密闭空间了。
0: 航天服的背包既是门也是设备舱，它的生命保障系统负责供氧排氮，环境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通信系统则让航天员与空间站和地面保持联络。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航天员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2: 航天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大概能待多久？
1: 咱们这个航天服呢，是设计指标是8小时。
0: 这件舱外航天服能够在太空中独立工作超过8小时，是航天员在舱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守护者。当他们在太空漫步、安装设备、维修舱体时，这件白色铠甲始终陪伴左右。当所有任务完成，航天员返回舱内，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回家。他们如何从距离地面400千米的太空安全回到地球表面呢？
2: 老师，那宇航员要从太空回来安全着陆，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1: 我们航天员返回是那样，这个由推进舱把返回舱送入返回轨道以后，他就穿过稠密大气层，距地面10公里左右，飞船有一个保护的大底，把它抛掉，抛掉以后就露出了下面的4个反推发动机。那么同时打开降落伞。
0: 当航天器降落至距地面10千米的高度，一顶巨大的降落伞将打开，它是航天员回家路上最关键的保障。
2: 那伞得多大个？
1: 那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伞全面展开以后是1200平米。
2: 1200平米，
1: 1200平米。
0: 如此大的伞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展开，又如何让高速下落的飞船平稳减速？
1: 这个降落伞呢分3个，一个是先抛出一个牵引伞、引导伞，引导伞展开以后，用它的力把减速伞再拉出来，减速伞将打开以后，那么随着降落把主伞再引出来，继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中。可一旦在务工期间遭遇交通事故，他们是否还可以主张务工费赔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一名退休老人退休后仍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但因为老人没有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老人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遭到了单位的拒绝。随后老人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他们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遭遇车祸能否主张务工费，我国的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7: 60岁的江桂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江桂芳刚坐在沙发上，正准备休息一下，就被手机的一阵铃声吵得心烦意乱。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江桂芳的社交圈很小，儿子也叮嘱过他谨防诈骗，不要接陌生电话，所以江桂芳很快将电话挂断，接着闭目养神起来。可电话那头是不依不饶，似乎有什么急事。江桂芳无奈直的接听了电话，这一接不得了，直接把江桂芳吓得是困意全无。只听电话那头的人焦急地说，你是贺明德的老婆江桂芳吗？贺明德出了车祸，现在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你丈夫贺明德的情况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江桂芳顿时浑身瘫软，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她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江桂芳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他迅速赶往医院。通知完儿子，江桂芳的身体忍不住地发抖，她一边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丈夫贺明德渡过难关，一边催促着的士司机开快一些，再快一些。终于20分钟后，江桂芳抵达了医院。可刚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就对着江桂芳摆了摆头，我们尽力了，您丈夫脏器受损严重，无力回天，请您节哀。

听到医生这么说，姜桂芳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她冲到丈夫贺明德的床边，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贺明德，你怎么这么的狠心啊，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医院的工作人员看姜桂芳年纪也大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把姜桂芳扶起坐下，并帮忙联系了姜桂芳的儿子，让他尽快赶到医院照顾母亲。而此时的姜桂芳好似被抽了魂一般，目光呆滞，脸上挂满了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死了你。半年前，60岁的贺明德从乡镇的一家小型企业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退休以后，贺明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早起去河边晨练，中午吃过午饭，下午就跟邻里乡亲下下象棋，晚上呢散散步，非常悠闲自在。可姜桂芳对老伴的退休生活却有不满，这是为何呢？原来姜桂芳和丈夫贺明德有一双儿女，儿子贺勇刚参加工作，女儿呢还在城里读高中。虽说儿子已经步入社会，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但姜桂芳还是有操不完的心。俗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姜桂芳也不例外，她觉得儿子贺勇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自己和老伴没有给儿子买房买车。另外呢，女儿高中日常补习和以后读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家里没多少存款，所以姜桂芳很焦虑。当初女儿升高中时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姜桂芳花了不少的积蓄把女儿送到县城里读书，为了方便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也为了在城里打工赚钱，姜桂芳索性和女儿一起搬去了城里，并在临近郊区的位置租了间便宜的一居室。白天呢，女儿上学的时候姜桂芳就去给别人家里当保姆，负责做卫生和一日三餐。姜桂芳的工资虽不算高，但加上退休金，每个月也能攒下几千块钱。但丈夫贺明德退休后一个人在老家悠闲快活，姜桂芳自然看不过眼了。于是姜桂芳多次建议贺明德要趁着身体好还能干活抓紧这几年多赚些钱，等身体实在不能干了再回家养老。贺明德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单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确实很难给予儿女们扶持，自己和老伴以后万一有个一病二灾的都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要给儿女拖后腿。想到这里，贺明德一阵心慌，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更为了两个孩子，贺明德决定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可是贺明德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姜桂芳告诉贺明德，不如你也到城里来，城里挣钱比老家容易多了。刚好我这两天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劳务公司贴的招聘勤杂工的告示，你明天就过来看看那里还缺不缺人。听到妻子的建议，贺明德第二天便早早的坐车去了县城，到出租屋放下行李就匆匆去了劳务公司。了解完大概情况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贺明德，来这干活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就是人累着，另外呢你属于超龄人员，我们不能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更不能为你购买任何的保险，你能接受就明天过来上岗。听完负责人的话，贺明德笑着说，我都已经退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交保险，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行了。劳务公司负责人一听贺明德这么说第二天就安排他上岗了。就这样，原本已经退休的贺明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劳务公司离出租房近，贺明德每天早晚都是走路往返劳务公司和出租房中，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小半年，夫妻二人一起努力，家里的存款一点一点增长，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贺明

0: 贺明德刚拿双工资，没几个月，意外便降临了。
1: 贺明德在下班途中不幸遭大货车撞击身亡，家人悲痛欲绝。
0: 姜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货车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后。
1: 贺明德的儿子又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索要赔偿。
0: 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说法呢？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是入职5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贺明德下班后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迎面开来。更奇怪的是，大货车的行进方向根本不是机动车道，反而向着人行道冲过来。这可把贺明德吓得不轻，他慌乱逃窜，想要躲避大货车撞过来的路线。可是人的速度哪比得过车呀？最终，贺明德还是不幸。 被撞倒在了车下，大货车司机意识到撞老人，慌忙下车查看，并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很快赶到，把贺明德送到医院抢救。大货车司机也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讯问。据大货车司机交代，他由于着急送货，已经连续开了近20个小时的车，途中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之后被猛烈的撞击惊醒。 他立马踩了刹车，迅速下车查看，发现自己已经撞了人。一名男子倒在自己的车下，浑身是血，意识到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尽管贺明德及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可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抢救无效身亡了。接着便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贺明德的妻子姜桂芳接到医院电话。 得知丈夫贺明德出了交通事故，她火急火燎的赶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伴贺明德已经去世。很快，姜桂芳的一双儿女也赶到了医院。当他们看到昔日笑容满面的父亲，此刻却全身盖满白布时，兄妹俩痛哭流涕，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姜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她搂着儿女边哭。 边说：“如果不是我非要你爸去上班，他就不会在下班路上被车撞了。都怪我，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贺勇见状，生怕母亲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于是强忍悲痛，抱着姜桂芳说：“妈，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我和妹妹只有你了，您不要自责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的生活，才能替爸爸讨回公道啊！” 安慰完姜桂芳女儿，便把已经哭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带回了家。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贺勇决定由自己操办父亲的后事，尽量不让母亲操心。由于这起事故完全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大货车司机应负事故的全责。最终，大货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另外呢？ 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明德家属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这天，在整理父亲贺明德遗物时，贺勇看到一张被父亲放在抽屉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还是前不久的中秋节拍的。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贺勇再也忍不住了。 他终于将压抑许久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抱着全家福痛哭起来。贺勇深知啊，父亲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打工，都是为了自己呀和妹妹。现在父亲走了，他和妹妹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母亲重蹈覆辙，为了家庭累垮身体。于是贺勇当即决定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 要个说法，希望得到赔偿，这就奇怪了。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贺勇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什么说法呢？原来啊，贺勇参加工作时啊， 曾研究过劳动法的内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父亲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贺勇认为劳务公司也应该给予家属适当的赔偿。想到这里，贺勇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劳务公司，希望劳务公司可以出面为父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然而贺勇没想到，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这可把贺勇气坏了，眼看找劳务公司不成，他又将目光投到了当地的人社局。贺勇到人社局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为父亲贺明德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并核实了相应的条款规定，考虑到贺明德生前确实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他申请工伤，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对贺明德的工作情况展开调查核实。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明德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确实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贺明德的情况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于是便认可了贺明德家属的说法，给贺明德认定了工伤。随即贺勇拿着人社局工伤认定书去到劳务公司，向劳务公司索要贺明德工亡赔偿和抚恤金，共计是150万元。对于贺勇的这一要求，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一听这话，贺勇也不甘示弱，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双方各执一词，情绪也都很激动，因为事发地在劳务公司，负责人发现自己说不过贺勇，就指使劳务公司的保安帮助他驱离贺勇。贺勇和保安们推搡起来，双方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里有人见状报老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人群疏散并制止了双方的互殴行为，将贺勇和劳务公司负责人带到了派出所。了解完事情的经过，民警对贺勇进行了劝说，并告诉贺勇，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贺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去劳务公司闹事。同时民警也告诫劳务公司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煽动保安聚众闹事，一切按照规矩办。随后民警将二人放出了派出所。让贺勇失望的是，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因贺勇的父亲贺明德发生工伤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听到这个消息，贺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与无助。与此同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没闲着，他们觉得人社局之前给贺勇开具的工伤认定书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劳务公司负责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认定的工伤认定书。这让贺勇更是疑惑不已，已经出具的工伤认定还能撤回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工伤认定书能否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第二项，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工伤认定的申请一般是不能撤销，但是相关部门在做出工伤认定书决定以后，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以及近亲属可以申请撤销该工伤认定，但申请撤销的条件是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不服该认定， 或者认为

0: 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劳务工资负责人作为用人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啊是合理合法的，但工伤认定是否能撤销，还得根据各方情况酌定。那么，贺勇先前在人社局开具的工伤认定书是否能撤销呢？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贺明德退休后啊，从乡镇去到县城打工，后被劳务公司招用，并从事勤杂工工作，应认定为进城务工农民，其死亡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贺明德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对其工伤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 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的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换句话说，贺明德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当地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作出的工伤认定书也符合要求，因此。 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法院提起的撤销工伤认定书的行政诉讼被驳回，法院宣判的这一结果无疑是给迷茫的贺勇再次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勇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父亲贺明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0万元，亲属抚恤金60万元，共计啊。 是160万元，共计啊是166万元。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赔偿跟工伤赔偿冲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的补偿。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啊，劳动者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的，既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说啊，贺明德的家属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也就是大货车司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用人单位劳务公司啊主张工伤赔偿，二者啊并不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17条，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贺明德与妻子江桂芳共生育2名子女。 其中有未成年子女啊1名，所以在劳务公司赔偿时啊，应支付工亡赔偿以及贺明德未成年女儿的亲属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啊，劳务公司向贺明德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95万元，以及对贺明德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啊8万元，共计啊是103万元。法院作出判决以后。 劳务公司负责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啊，驳回劳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劳务公司负责人老老实实的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了赔偿。江桂芳获得大货车司机赔偿60万元，以及劳务公司赔偿103万元，共计啊163万元。
1: 听众朋友。 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

0: 共计啊163万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0: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8: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在相声舞台上非常活跃，他的表演优秀，得到了观众和听众的喜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与传统的地理图同出一脉，但是形式却更为新颖了。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就是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